Cantonese。 好啦，咁啊，我哋十点钟嘅节目咧，仲有迷思放大镜啦、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 back。咁啊，今日嘅嘉宾系墨尔本肠胃科同埋肝病科嘅专科医生 Robert Y Chan 陈永明嘅，同大家讲下咧肠癌筛查嘅重要性。而家将时间交俾胡天恒为大家报道新闻、财经同埋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查默斯话，今晚嘅财案系工党政府至今最雄心勃勃嘅预算案。伊朗国会议长加利巴夫表示，伊朗军方已经准备好教训任何侵略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听晚开始国事访问中国三日。今日是2026年5月12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先同大家关注一下财政预算案的消息。联邦政府预计未来几年的财政赤字将会比原先估算减少449亿元。财长查默斯今晚将会公布他任内第五份联邦预算案，其中澳洲年轻人的住屋问题将会成为重点议题。查默斯说，今晚的财案是工党政府至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预算案，其中包括比以往更多节约开支和改革的措施。查默斯又说，预算案会提出针对燃料安全、生活开支、住房、生产力、税改和节约等五大方案。他表示，中东战争是政府作出他形容为是艰难的税制改革决定的主要原因。而早前亦都有报道话，改革将包括调整资本增值税的税务优惠。工党曾经在2025年的联邦大选中誓言不会进行税务改革，但查默斯就话时势已经改变。
1: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a reason to act.
0: 查默斯话，中东局势的发展促使政府采取更果断和更紧迫的行动，而不是拖延。澳洲的经济、税收制度和房地产市场都存在极多重要问题。虽然置之不理或者是更加容易，但他就认为这个是错误的做法。而国家党领袖卡纳曼就批评政府改变资本增值税折扣的做法，并认为政府需要更加采取行动应对生活开支危机。同时他认为工党应该将重点放在削减开支上面。
2: What we need right now is a government to tackle inflation.
0: 卡纳曼说，大家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够应对通胀的政府，亦都是储备银行行长上星期呼吁政府需要采取的措施，就是要政府控制开支，这样储银就无需大幅提高利率。但到目前为止，在预算案里面并没有看到任何能够解决澳洲人面对这些重要问题的内容。另外，早前财长已经预告政府将会对住屋相关税制进行改革。外界盛传改革将会包括资本增值税和附扣税制度。本台就此访问了广东话社群的意见。有住在雪梨的港人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说，他现时手上持有三套物业都享有附扣税的税务优惠。他认为附扣税对中高收入人士有吸引力，但税制改革不会改变他的投资方向。而政府希望解决年轻人难置业的问题。有注册会计师梁伟斌就表示，两种税制改革长远都是会进一步推高楼价。
3: 一啲投資人嚟講，其實短期嚟講信心係會有啲打擊，但係長期嚟講其實係唔會有咩影響。我覺得會進一步刺激房地產市場嘅上升，因為佢而家係壓制供應，等於係呢兩個決定其實都係會推升房價上升，因為係好多人佢會可能會增加佢持有房產嘅呢個時間啦。而亦都係抑制咗好多新嘅投資人進入去呢個房地產市場。其實對於政府嚟講，未必係一個好嘅政策嘅改變，因為實際上佢哋嘅呢個印花税收入其實亦都會減少嘅。
0: 有關預算案更多嘅詳細報導，請留意 SBS 廣東話網站。其他本地嘅消息，

0: 由汉坦病毒由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上撤离的澳洲人已经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机离开西班牙加那里群岛。四名澳洲公民、一名永久居民和一名新西兰公民已经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由特内里费岛出发前往珀斯，机上亦都有医护人员随行。目前所有乘客都未有出现病征，但抵达澳洲之后仍然需要接受隔离和健康检查。卫生部长布勒话，相关隔离措施属于预防性的安排，有关人士将会在珀斯附近一个地方接受最少三星期的隔离。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早前爆发疫情之后已经有三名乘客死亡，包机就预计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会抵达珀斯。联邦政府呼吁澳洲移民提高警觉，提防没有注册的移民顾问就保护签证提供错误的建议，当局正是加强打击不道德行为。政府早前已经推出更严格的措施规管移民顾问，包括提高专业标准、加强道德要求以及赋予更大执法权力，以提升整个行业的诚信。公民、海军及多元文化事务助理部长希尔接受 SBS 古吉拉特语组访问时就说，部分不良移民中介正是提供误导性的资讯。他提醒任何需要移民意见的人士都应该只是使用由移民代理注册管理局认可及登记的移民顾问。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喺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中东停火岌岌可危之后，伊朗国会议长加利巴夫表示，伊朗军方已经准备好教训任何侵略者。加利巴夫喺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错误嘅决定将会导致坏嘅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就话，伊朗提出结束战事嘅方案，包括他形容为合理且慷慨的条款，例如是解除美国封锁伊朗港口和解除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巴盖伊说，伊朗提出的所有要求都是合理且负责任的建议，这些要求不单止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也都符合整个地区及世界的福祉、稳定和安全。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仍然坚持片面的观点和不合理的要求，而这些观点和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以色列的思维模式。而特朗普就说，拒绝伊朗针对美国结束战事提出的替代方案。他又表示，虽然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协议是极其脆弱。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明晚开始国事访问中国三日。他昨天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对台受务问题。因为他指习近平不希望美国这样做，而这个是两人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并认为习近平会比他更多是提及台湾的问题。同时有报道引述白宫官员说，今次亦都会有17间美国大企业的行政总裁和高层随行，包括 Tesla 总裁马斯克、苹果公司的库克以及波音飞机公司的奥特帕格等。报道说，特朗普希望趁今次访华能够促成一批商业交易和采购的协议。英国工党在面对30几年来最差的地方选举结果之后，要求首相施己贤落台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他誓言要比那些质疑他的人对他刮目相看。在工党403名议员里面，有超过60人要求他落台，并说不相信施己贤的承诺，要让工党变得更大胆和出色，来到安抚那些渴望改变的选民。施己贤就说，他是带领国家过渡动荡时期的最佳人选。
1: We are not just facing dangerous times。
0: 施己贤说，他们不单只是面对着危险的时代，也都要面对非常危险的对手。他说，令人痛心的不单只是因为工党表现差，更加是因

为如果工党不好好处理这件事，英国将走向一条非常黑暗的道路。菲律宾众议院以压倒性大多数票通过对副总统沙拉进行第二次弹劾，这个将会为参议院的审判铺平道路，而参议院的审判可能会令到沙拉不能够角逐2028年的总统竞选。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因为被指涉嫌拥有不明来历的巨额财富和威胁要杀害现任总统而面对弹劾审判。另外，泰国前总理他信因为和贪污相关的罪名服刑八个月之后获释，他最初被判监八年，之后获减刑至一年。当局表示由于他年纪大，同时在狱中表现良好，而再犯的风险也较低，因此获得假释。数以百计的支持者聚集在曼谷监狱外面迎接他信出狱。欧洲歌唱大赛周已经拉开序幕，数以千计的歌迷和表演者聚集在奥地利首都出席开幕仪式。澳洲的参赛歌手古德莱姆和其他艺人都有一同出席仪式。翻返嚟澳洲，昆州政府声称在该州的医学实验室发生有关 DNA 检测的重大失误之后，已经处理了几百份和强奸案调查相关的积压检测。昆州律政厅长弗雷克林顿表示，清理积压的检测意味是意味着罪犯会更快受到法律制裁。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社会公义专员基斯说，澳洲早前需要展开一场有关针对原住民种族主义问题的全国对话。国会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事务联合常设委员会正是就针对原住民的种族主义、仇恨和暴力行为展开调查，相关调查由原住民事务部长麦加菲提交。调查公开听证会已经在5月1号在雪梨展开，其后在5月8号会移师到去阿德雷德。委员会未来几个月将会前往全国各地，在所有州及领地举行公开听证会。跟住是体育消息，西甲联赛卫冕冠军的巴塞罗那上个周末以主场2-0击败了宿敌皇家马德里之后，锁定了他们第29个联赛冠军，并以巴士巡游庆祝夺冠。外借球员拉什福德和托利斯的入波协助巴塞在四个球季内三度封王。巴塞主帅费力克率领球队以91分锁定胜局，领先排名第二的皇马14分。联赛仲剩低三场赛事，除了西甲冠军奖杯之外，巴塞罗那亦都在今年1月以3-2击败皇家马德里，夺得西班牙超级杯赛事。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701点，是跌了42点，总成交是66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9704点，是升了95点。恒指昨日收报26406点，是升了13点。上证综指昨日收报4225点，是升了4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250，对港元5.6762，对人民币是4.9272。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3度，墨尔本朝早大雾之后转晴，最高21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4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7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24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9度，达尔文亦都是间中密云，最高34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advertising.
1: Guided by a shared purpose and a spirit of collaboration, Emory University students push each other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work cooperatively, knowing that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ead to new ideas.
2: What makes Emory special is that it has very rigorous academics, but a community that is willing to support each other. People are always willing to study together and work hard together.
1: Learn more at emory.edu.
3: 议会就公厕嘅问题举行嘅公听会上面，有唔同嘅代表发表咗意见，例如系 Country Women's Association 嘅 Judy Finley、Advisory Group Straight Care 嘅 Anthony Pierce 同 David Straightfield， 大家都围绕住冇足够嘅公厕提供俾大众用，系点样影响到大家嘅生活。唔单止系讲紧喺夜晚好难揾到仲可以用到嘅公厕，仲有如果大家揸长途车嘅时候，喺高速公路有时可能要隔好几个钟先会见到一个厕所。喺今集嘅迷思放大镜，我哋就会问公共厕所点样反映到社会嘅唔平等。公共厕所倡议员兼研究员 Catherine Weber 一直都研究和公共厕所相关的秘技、设计、政策和法律障碍。他说公厕的重要性很常被低估，亦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虽然澳洲对比起很多国家来讲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但是仍然缺乏完善的法律框架。
4: So while we have building codes that regulate how many toilets need to be included.
3: 虽然澳洲有建筑的法例规定，例如建筑物里面需要设置几多个厕所，但是一旦离开了建筑物，就没有任何的标准去规定到底每几多个人口和几多个公里就需要提供几多个厕所。亦都没有任何法例要求某一级的政府或者机构一定要提供一个厕所。而且现时并没有任何法例的规定公厕是属于公共空间网络又或者是公共交通系统的一部分。 Julian Lawrence 是澳洲残障人士协会 People with Disability Australia 的高级政策主任，他说协会很常听到残障人士反映他们需要根据公厕的数量和位置去规划成日的行程。Elster 是一位原住民跨性别残障女性，在过去她曾经因为安全问题而避免用公厕。她曾经面对两难的情况，到底冒住会遭受跨性别歧视言论的风险去女厕，还是去可能会遭受肢体暴力的男厕。而有一次他因为顶不顺歧视言论决定改用男厕，但是因为他的外表望下去仍然比较女性化，结果是遭受到肢体暴力的对待。 Sasha Bailey 博士是墨尔本大学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的研究员，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很多跨性别人士对于要用公共厕所其实是感到很焦虑，所以能避则避。澳洲一项针对青少年性小众的大型研究显示，就公共厕所问题对于跨性别年轻人的身心健康是造成很深远的影响。
5: In that study, we see that over 60% reported in the past.
3: 研究发现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就说在过去12个月曾经避免用公厕，接近五分之二的人更加曾经限制自己饮食的分量，避免需要去厕所。而同一项的研究亦都显示，大概 7% 的澳洲跨性别年轻人在过去一年因为如厕设施的问题而出现尿道感染、肾感染，又或者其他同肾脏相关的健康问题。
5: There's a map in Australia of all the toilets, and after 25 years of operation,
3: 澳洲的全国公厕地图 National Public Toilet Map 经过25年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位是 Jim Copper， 他是 Continents Health Australia 的行政总裁。澳洲每四个人入面就有一位是面对失禁的问题，总人数是超过700万。Continents Health Australia 每年都会举办寻找公厕大行动 Great Dunny Hunt， 去鼓励大家将公厕加入全国的地图，去帮其他有需要的人去找全国各地现有的公共厕所设施。而目前这个地图已经有超

0: Guided by a shared purpose and a spirit of collaboration, Emory University students push each other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work cooperatively, knowing that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ead to new ideas.
1: What makes Emory special is that it has very rigorous academics, but a community that is willing to support each other. People are always willing to study together and work hard together.
0: Learn more at emory.edu.
2: 35度，即係非常之熱。有網友就話啦，出街好似入咗蒸籠啊，甚至焗桑拿都冇咁誇張。而且咧，仲有啲好事者啊，甚至真係做到啊，攞個雞蛋抌落街邊，話係真係辣到熟煎熟咗。而最弊就係啦，熱都話啦，日頭熱到阿媽都唔認得啦，但係夜晚啊，降温非常之快嘅。昼夜温差普遍系达到15度，甚至局部地区咧超过20度嘅，即系话白天咧着住件短袖，夜晚黑咧着出去冻到你腾腾震嘅。气象专家提议洋葱式穿搭，即系话短袖打底，外面加件薄嘅外套啦，热就除，冻就着。网友都话啦，话我哋广州虽然热啫，但系咧冇北风咁癫啊。去出差嘅兄弟保重啦，都有热心嘅街坊提醒下啦，就话北方嘅日照啊，好鬼死夸张嘅，记得咧带够水，小心中暑，防晒霜咧搽厚啲。咁总之咧，北方高温，来势汹汹，准备出行嘅朋友，洋葱式穿搭法记低，嗰啲绿豆沙凉茶都可以备上啦。出街记得饮多啲水。咪变成只烧鹅咁阴功啦！咁分享完国内嘅新鲜嘢，分享下我哋嘅新闻先啦。就喺啱啱过去嘅五一假期啊，我哋广州嘅家电市场真系非常火爆啊！我哋广东有个叫优品购嘅活动咧，持续发力嘅、哦，即系话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等嘅电子产品啦。若果单价是超过6000元的话呢，每件直接啊补贴你500元啊。咁有市民阿黄女士啦喺度同我计数啊，就话补咗500元，计埋等于请全家食多餐劲嘢咁犀利啊。而线下情况都好嘢喎，根据我调查啦，苏宁嘅万博中心店销售环比是增长咗15%以上嘅。华为嘅新手机啦，大疆的相机成为了抢手货。而更加值得留意的就是，从5月1号开始有两项智能家电的新国标正式落地，是终结了伪智能家具的乱象，即是说不让那些什么家具都说自己是智能家电，分分钟收贵你几百上千元来骗钱，这些乱象不会再有的了。而家咧，新国标将智能家电系分成 L1 到 L5， 系五个等级嘅。L1 就叫做基础智能，即系话可以联网、手机遥控咁。L2 咧叫做初级自适应啊，即系话咧识感应环境、自动调节嘅。L3 叫做中级智能，可以学习习惯啦，同埋跨设备联动，最紧要听得明粤语、广州话。而 L4 是高级智能，是可以懂得视觉、语音自主决策的，是代表了当前的量产最高水准。而 L5 呢叫做完全智能，即是说可以全屋主动地预测屋主的需求。不过呢，这些只是在这里做测试，未可以做到全屋量产的。那有网友就说了，以前呢买家电啊要睇牌子啦，而家呢睇埋智商添，要 L3 以上先够劲啊。都有街坊呢开始担忧喎，话喺等级越高会唔会越贵㗎。专家表示，一般家庭呢其实 L2 到 L3 呢够晒用㗎啦，除非你追求极致就揀 L4 啦，基本冇走宝啊。而且专家预测埋添，以后 L3 以上的智能家居，甚至是 L4 这种带 AI 功能的家电，将会逐渐成为主流的。数据显示，一季度的 AI 家电

0: 嘅销售额占比咧系超过50%嘅，彩电品类更加达到70%以上啊！广东家电商会嘅副秘书长黄顺顺就话啦，喺2026年咧系 AI 嘅原生家电爆发元年。行业呢这一度从功能竞争转向了智能体验竞争的。
1: 现在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提要。财长查默斯今晚将会公布他任内第五份预算案，联邦政府预计未来几年的财政赤字将会比原先估算减少449亿。查默斯又说今晚的财案是工党政府至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预算案，其中包括比以往更多节约开支和改革的措施。而国家党领袖卡纳曼就批评政府改变资本增值税折扣的做法，并认为政府更加需要采取行动应对生活开支危机。其他本地消息，由爆发炭疽病毒的邮轮上撤离的澳洲人已经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机离开西班牙加那里群岛，目前所有乘客都未有出现病征，他们将会前往珀斯隔离最少3个星期。联邦政府呼吁澳洲移民提高警觉，提防没有注册的移民顾问就保护签证提供错误的建议，当局正是加强打击不道德的行为。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听晚开始国事访问中国3日，而在中国被拘留的一名牧师的屋企人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中国之前寻求释放该名北京石安教会圣金的牧师。特朗普就说会向北京提出有关的案件，也都会提及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而被判监20年的问题。这次新闻提要报道完，跟着交给温楚良主持，现在邓丽珂。

0: Hello， 各位，咁啊，而家系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 back 环节时间啦。咁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墨尔本肠胃科同埋肝病科嘅专科医生啊 ，Dr. Robert Y. Chan 陈勇明噶。咁同大家咧就讲下肠癌筛查嘅重要性。咁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嘅话咧，咁可以打呢个电话入嚟咧，同阿 Dr. Chan 倾下嘅。电话号码系1300-799-323，系1300-799-323。如果想 send 短信嘅话，可以 send 去。这个电话是0448-799-323 0448-799-323。咁首先呢同阿 Dr. Chan 打个招呼先。係啦 ,Robert 你好早晨。
1: 诶、hey, 早晨各位听众 ,Aaron 你好大家好。
0: 係 ,Robert, 同你已经即係第一次同你做节目呢廿几年前啦当年你就你记唔记得啊
1: 记得好耐。
0: 好耐。係啊廿几年前当时我仲记得系讲乙型肝炎嘅。
1: 是
0: 啊、你是不是当年的乙型肝炎的大事、啊、你当年、
1: 哦、当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在外国回来、之后是尊重于这个、肝炎、但是我们肠胃专科都 都是有看大肠的问题的。
0: OK,
1: 咁同大家同讲个大肠嘅问题啦。
0: 好啊今日你想讲呢我就知道想讲呢、這个一个肠癌筛查计划啦就是 National Bowel Cancer Screening Program。係啦咁其实呢我諗喺澳洲啦即係肠癌呢都系好常见㗎啦。咁所以政府呢就见我哋即係如果踏入咗中年啦咁或者上咗年纪少少呢咁都鼓励我哋呢做呢一个筛查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计划嘅详情咁啊，同埋政府咧做呢个咁嘅计划咧，边啲人可以参与啊？同埋有啲咩目的咁咧？
1: 系啦，咁咧就呢、這个政府大便引血普查咧，其实已经好多年噶啦。你即喺2006年开始嘅，一开始咧就系即系佢因为一开始推广嗰时咧，净系某一个年纪系可以用嘅，系、个一开始咧就55岁到65岁。
0: 系。
1: 最近咧就系54到74岁，但系而家咧最近开始咧就加咗做45岁以上嘅，所以45岁就74岁。咁佢点解拣呢个年纪咧？就系、是、呢个年纪个个病人咧就系、是、多啲机会生 cancer 嘅。如果太年轻，

0: 听咧，你普查咧，你政府啲经济即系唔系几好嘅，啲佢唔会冇可能个都查到嘅。
1: 系，
0: 所以45岁、70岁嗰啲人咧，就多机会生 cancer， 咁发现 cancer 嘅机会咧多啲。
1: 系，
0: 咁啊可以救到啲人就多啲。
1: 系，即系其实咧就预早预防啦，好过你即系发现咗，因为 cancer 都系分唔同嘅 stage 噶嘛，吓有一期、二期。咁如果及早发现咧，系咪我想问下你，如果及早发现咧，可以即系治愈嘅几率咧，系咪即系大为提高嘅咧？
0: 系啦，系啦。咁任何 cancer 咧，如果你越早发现咧，越多机会去治疗或者完全解决嘅。
1: 嗯。
0: 咁咧，如果你早期啊，好似腸癌咁樣，其實腸癌咧就係喺澳洲啊，全世界都好普通嘅癌症嚟嘅。
1: 嗯，
0: 咁咧即係再講比較簡單少少咧，就即係如果你嘅食道咧就有你食嘢之後咧有食道，跟住胃嗰度，跟住十二指腸，跟住就小腸，好長嘅小腸，跟住大腸。我哋而家講緊嘅咧就係講大腸癌，即係 colon cancer 大腸癌。咁大腸癌咧就係即係癌症其中一個最普通嘅一種嚟嘅。咁一个癌症咧，就由普通细胞变 cancer， 中间有几个步骤嘅。一开始咧就一个我哋叫 polyp， 即系息肉，休息嘅息，肉体肉就息肉。咁息肉咧就系 cancer 嘅前身嚟嘅。咁任大部分啲 cancer 肠癌咧，都系一开始息肉，跟住变咗呢个 cancer 嘅。咁过程咧，多数系好多年嘅，唔系好少机会系几个月嘅。
1: 系。
0: 咁所以嘅个普查大便普查嘅原因咧，就系将你大便去测验，睇下有冇隐血，即系你睇唔到。因为你如果息肉啊或者 cancer 流血咧，小猪血咧喺个大便嗰度咧，你颜色唔会变嘅，系咖啡色噶，你明？
1: 系。
0: 所以佢验出嚟咧，如果有血咧，即表示肠入边有少少流血，咁就有机会系呢个息肉，即系 cancer 前身，或者真系 cancer。
1: 系。
0: 所以个验嘅目的咧，每两年。政府會派個即係佢個 form 或者俾個 packet 你咧，咁咧就驗，咁睇有冇隱血，因為你唔會有感覺，好多癌症咧都係一開頭冇感覺嘅，到你有感覺之後，你已經係都屬於好後期嘅。
1: 係，
0: 所以呢個目的咧就係每兩年寄俾你，咁最好你就驗，咁你驗咗有隱血咧，咁啊可以做腸鏡。
1: 係，
0: 驗咗冇隱血咧，唔係話你冇 cancer， 唔係話你冇 cancer， 但係有 cancer 機會少好多。
1: 係，
0: 有息肉機會。少好多，
1: 好，
0: 所以个目的咧就系、是，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福利嚟嘅，因为唔系个国家都做嘅，你明？系有钱国家先做到嘅，咁即系普查呢样嘢。咁如果咁就嚟讲，我希望大家听众如果真系收到嘅话咧，最好咧就去做一做。虽然比较污糟少少，比较邋遢少少，但系呢个系对你生命嚟讲咧好重要嘅。
1: 其实都冇邋遢啫，你将少少嘅粪便挤落个两个樽嗰度，系咪？
0: 系啦，系啦。
1: 咁我想问你，50岁到74岁嘅人士，我知道咧，系咪即系政府有你嘅资料啦，知道你嘅岁数咧，佢自动会将你嘅即系呢个咁嘅package 啦，就寄上门嘅，你又唔使申请嘅呢、這个。
0: 你唔使申请嘅。
1: 但系你话，
0: 如果45岁到50岁咧，
1: 系
0: 呢、這个暂时两位改进紧。45岁咧，佢唔系一定寄俾你嘅。45岁到50咧，佢因为啱啱加落去呢个年纪嘅咧，
1: 系
0: 有时你要自己攞，你要自己打电话去问嘅。但系咧，讲真嚟讲，50岁之后最紧要啦。如果45岁到50岁，如果你想。

0: Geico knows there's a home you and a road you. Right now you're hearing home you. She's not in an RV. She's at home, feeling out of breath from a spin class.
1: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seven.
0: Meanwhile, road you can breathe easy in an RV with 24/7 claim support from Geico's insurance specialists. So the only thing she's counting is highways.
2: Okay, we can take the one to the five to Route 66. Perfect.
0: It feels good to be a road you. It feels good to Geico.
3: 有引血嘅，咁嗰啲有引血嘅人咧，你做肠镜咧，差唔多一半或者系40%咧就会息肉，
4: 系
3: 一半或者40%就息肉。
4: 嗯，
3: 咁即系譬如100个，有6个有引血，咁一半有息肉，即系差唔多3-4% 就会有息肉。
4: 系，
3: 咁跟住咧，嗰啲如果你个6% 做肠镜嘅话咧，差唔多4%，即系25个有一个咧，就会有可能有肠癌。
4: 系，
3: 即系如果你嘅大便引血，你做肠镜，大部分好似冇乜事嘅，
4: 系
3: 差唔多40%咁有你就输肉，差唔多4-5% 就肠癌，
4: 系
3: 其他咩原因咧？你问个问题就 OK， 而原因咧就比有痔疮最简单，痔疮最普通嘅，
4: 系
3: 痔疮即系你肛门屎眼嗰度咧有啲血管胀大，咁咧有嗰啲有时你流血少少就会令到你大便有血，
4: 系
3: 或者你其他有啲人咧食紧药咧，有啲食紧薄血药咧就会令啲墙壁无端端少少流血。就会令到你引血有血，或者你嘅肛门嗰度咧，有时大便比较硬少少咧，就会摩擦少少，有少少损咗少少有血。
4: 系，
3: 同埋有另外一种咧，就我哋叫我英文叫diverticular disease， 英文中文咧叫做即系点讲咧刺息病，刺息病即系佢个墙壁咧唔系好直嘅，有少少一个。泡泡仔生出去嘅，嗰啲人咧有少少有可能流血，嗰啲就冇事，佢唔会变 cancer 嘅。
4: 系，
3: 所以总之如果唔系息肉或者唔系肠癌嘅话咧，其他原因咧都系良性嘅，
4: 系
3: 唔使特别担忧嘅，
4: 就唔使惊嘅吓。同埋嗰个比率又就算有引血吓，话即系寄咗封信，接咗封信，话你需要再见家庭医生咧，大家就唔使担忧住，咁就即系睇下就家庭医生啦，就转介去好似你哋肠胃科专科医生啦吓，咁就再照一个直肠镜。好啊，咁我哋迟啲咧就再我因为而家要休息一阵吓，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大家喺肠胃方面啊，或者肝病方面有问题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咧，咁啊同阿陈永明医生咧倾下偈嘅。咁我哋电话号码系1300-799-323，而短信嘅话咧可以 send 去0448-799-323。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听少少广告，翻嚟之后咧就继续再倾过。
3: 好，多谢。
5: 作为一名医生，我成日都听到各种唔同的警报声、监察仪器的声、求助的钟声。不过有一个警报就只有你自己先听到，它就是你内心那个。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往往是最先察觉到有东西不妥的人。所以如果你在医院觉得自己或者你照顾的人情况转差，记住你一定要出声。在新州任何一间公立医院或者医疗服务机构，你都可以透过 RACIT 的程序来将你的忧虑升级处理。想了解相关步骤，请浏览 health.nsw.gov.au/RACIT。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
6: 为家人同贵宾准备丰富晚餐，你使用黄竹香米，一定能使大家尽情享受黄竹香米的美味。黄竹香米，生活中最简单而最重要的。
7: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8: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4: 好啦，各位，时间咧就系依家等你 call top back 环节嘅，咁啊嘉宾咧就系墨尔本肠胃科及肝病科专科医生 Robert Y Chan 陈永明嘅，咁啊同头先同大家讲下咧呢个肠癌筛查嘅重要性啦，呢个引血呢个筛查计划。系啦，陈医生，我哋接听电话之前咧，我有个即系都几常。

0: 见嘅问题吓，就系、是、有啲病人咧去睇家庭医生。嗱，你系专科医生啦，你唔系家庭医生啦。不过睇下你知唔知，即系家庭医生会点做？佢就做咗引血测试咧，就冇。即系发现有血啦，不过佢就成日心里面咧就认住可能自己有息肉啊，或者可能会变癌有咁嘅担忧，佢就想说服家庭医生咧就去转介就睇你哋啲专科医生吓，咁、就我听讲咧话有人即系我听我呢、这个听众讲啦，佢就未能够成功说服到家庭医生，咁其实系咪做一个抢镜咧？系咩啲 care 包埋？首先系咪要都几多钱啊？同埋家庭医生唔系咪？可以有权拒绝啲病人嘅要求，一定要去照肠镜嘅咧。
1: 以前即系我谂几年前咧，
0: 系
1: 如果个政府咧就比较做肠镜咧比较松啲嘅，
0: 系。
1: 但系呢几年咧，佢系有个即系有个 rule 出嚟啦，即系有个规律出嚟，就话 OK， 如果你系完全冇病征嘅话咧，即系完全觉得好冇乜唔舒服嘅话咧，
0: 系。
1: 你唔可以无端端而话要做肠镜嘅，
0: 系
1: 即系就算你真系有家庭历史，但你家庭历史唔够强嘅话咧，佢都系唔会俾你做肠镜嘅。即系我哋根本就即系想做都做唔到嘅。
0: 系
1: 点解咧？因为咧，如果做肠镜，公家医院咧就唔会帮你做，因为你冇原因，佢唔会帮你做嘅。
0: 系
1: 私家医院咧，就算帮你做咧，就算你有私人保险咧，私人保险。唔会cover 到，如果你系冇 Medicare 帮你俾嘅，咁即系话如果我有一样嘢，有一人见到可以做肠镜，佢完全冇病征嘅，咁 Medicare 咧佢唔会帮佢俾嘅 ，Medicare 唔会帮你俾咧，咁 insurance company 咧即系私人保险嗰啲又唔会帮你俾嘅，咁即系完全要自费嘅，咁其实好贵嘅，咁讲真嚟讲，如果真系冇病征，引血又好，又冇乜引又系
0: 冇
1: 引性。

0: Advertising.
1: Out here, if you're doing nothing, you're doing everything right. Though on a cruise with Norwegian, even if you're doing nothing, you're still basking in the warm sun, enjoying the peaceful ocean waves, you're breathing. Don't forget about breathing.
2: Again. Mm. 一来你个超声波唔系一定正确，二来刚刚系正常，你三来你个纤维化好低。 咁講得嚟講，你可以放心啲嘅。係啊，或者做係你係啊，李女士，或者叫醫生同你做一個呢個嚇。佢哋 fibro scan， 即係個纖維化。咁呢個 fibro
3: scan 咧，係咪要專科醫生先開到？
2: 以前就係，而家你家庭醫生可以幫你我就。家庭醫生可以幫你嚇，去一個係咪化驗所嗰啲咁可以做到？係有 X 超聲波地方，即係 X 光地方。嗯，好啊，李女士。唔係間間都有得做嘅，你要問幾間可能。
3: 你有啲會做，有啲唔會做。你要問幾間，問幾間先揾到邊間幫你做咯。好啊，李女士，咁啊時間關係啦嚇，到呢度為止啦。因為要照聽第二個電話咧，就係麥爾本嘅呂女士，係嘛？早晨，呂女士。係
2: 早晨，早晨。
3: 陳醫生，主持人早晨。我想話即係俾你聽咧，我唔係成日有時咧，好似食咗啲熱氣嘢咧，間粗嗰啲嘢咧，大便又少少出血，係鮮血嚟嘅。以前咧，我係有嗰個痔瘡嘅，咁樣佢話痔瘡好咗，咁我話。
2: 哦，痔瘡同埋嗰個腸嗰度識有冇關係咧？有冇關聯咧？
4: 嗯，食咗啲熱氣嘢會流一啲鮮血喎、哦。咁係啊，係係係。咁一來咧就係聽你講咧，多數你大便有鮮血多數，鮮血講嚟講多數係呢個痔瘡問題，即係呢個肛門嗰度個血管比較膨脹，令你流血少少。但係任何人流過鮮血嘅話咧，最好嘅話咧。 你至少咧要做一次腸鏡，因為點解？點解要咁樣做咧？因為你痔瘡可以流血，但係如果你痔瘡入邊直腸嗰度有癌症啊，或者息肉都可以流血，你唔知邊種流血嚟咩啊？所以理論上係痔瘡多過癌症或者息肉機會多啲，但係你未做過你唔知嘅。所以咧，如果任何人流血咧，講真嚟講，尤其是年紀高過30歲啊、40歲啊咁樣，你多數會建議至少做一次腸鏡，即係睇下有冇其他問題先。第二咧。
2: 第二個問題就係即係個痔瘡同息肉冇關係嘅，你有痔瘡唔係話你有息肉，你息肉唔係話痔瘡，完全呢個兩個完全唔同嘅病例同唔同嘅病嘅方法嚟嘅，所以完全冇關係嘅。係，但係個唯一個共通點咧，就係兩個都會可能令你流血。所以你如果流血嘅話咧，你就要做腸鏡，排除息肉或者癌症嘅可能性。
3: 嗯，我以前有有嗰個息肉，但係割咗。
2: 咁我又唔知會唔會再生翻嘅，會唔會再生翻？多數如果佢息肉割咗又唔會再生翻，但係嗰個地方唔生翻，但係唔係代表其他地方唔會生。
3: 哦，
2: 即係你嗰個息肉，你就你有而家你息肉切咗之後咧，即係表示你係有傾向性容易產生息肉。咁我哋會建議你，你如果嗰個地方割咗之後，你其他地方都可能再產生息肉。我唔知你本身嘅以前嘅息肉幾大同埋邊個地方啦，但係講真嚟講，如果你以前有息肉，應該每 3到5年再做一次，睇有冇新嘅息肉生长。嗯，系要问个
3: GP 做咯，问个 GP
2: 系咪？问 GP 同 GP， 你去同 GP 讨论一下咯，吓，睇佢几年先做啊，或者嗰阵息肉几大啊？如果以前越多息肉嘅话，即系你上次嗰个肠镜系5个息肉，咁你可能做啲做，我一个息肉细细地咁，你可能唔使咁，可能5年先做一次。咁呢个就睇你以前个息肉个位置啊、数量啊。
3: 同埋边种息肉咁决定嘅。好啊，吕女士，咁你要同家庭医生商量下先啦。好，咁我睇下接唔接埋呢个电话啦，睇下因为时间有限啦吓，咁啊尽快我哋会同阿何女士倾下嘅。何女士早晨，
5: 早晨，我系姓何嘅。
3: 系何女士，你好，你好。我想问下，我3年前咧就试过舔失炎啊，我唔知英文叫乜嘢，即系总之个左边肚下边嗰个位置一痛，咁咧就系。
2: 拉尾后来照肠咧，就话系舔失炎。咁而家其实耐唔耐咧都会少少烟痛，咁但系咧佢又会过咗。咁我使唔使理佢定系点嘅咧？我都唔知道。哦，舔失就系我哋头先讲紧嗰个，即系你如果有大肠系啦，个大肠有时你个肠壁咧唔系直嘅，有少少舔失，舔失即系有少少呢个泡泡咁样生喺即系长生长喺督出去少少。
3: 系，
2: 咁呢个舔失炎咧就好多人都有嘅。咁舔失炎咧，舔失炎咧就系有啲人咧有个舔失但系唔发炎，有啲人舔失好多或者好少。如果你舔失间中唔舒服少少咧，你可以唔使理嘅。讲真嚟讲，如果你真系间中痛得好紧要嘅话咧，咁你可能要食抗生素，可能抗生素。如果间中少少痛，讲真嚟讲呢个都唔使理嘅。你如果

0: you'll find a Contact the BBC section.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leave a comment or complaint via email, letter or phone call. Your complaint will be investigated and, where possible, a response will be sent to you within 10 day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1: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2: With me, Stefania Gotzer. We're going back 30 years to the moment that changed the way we see dinosaurs forever. It's October 1996, and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is underway.
1: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3: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6: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5: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7。
6: 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依然有新闻时事追踪报道。在广播开始之前，向这块土地传统守护者 Cambridge 表示敬意。首先跟大家来关注的是联邦财政预算。
5: 昨天晚上，国库部长查姆斯发布了他任上的第五份联邦财政预算案。那个经过外界数周的猜测之后呢，他详细阐述了政府计划如何改革住房税收安排。
6: 查莫斯表示，这些改革呢，旨在提高对澳大利亚年轻人的公平性。
7: This is about better aligning the taxes paid on these types of income with the taxes paid on wages.
5: 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密集的来关注。
6: 那今天时事热线我们自然也是会围绕联邦财政预算，因为昨天晚上俊杰也提到，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呢公布了联邦财政预算，涉及到节省开支、税制改革、燃料安全以及生活成本和住房压力这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
5: 听众朋友，联邦财政预算措施将如何影响您的生活呢？非常欢迎您参与在今天上午8:30左右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聊聊您的看法。
6: 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首先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宁馨，请他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一边技工的资格更容易得到认可，企业也更容易找到所需要的技术工人。新州族裔社区理事会主席彼得·杜卡斯告诉 SBS， 他对政府可能限制移民感到担忧。
4: Migr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Australian success story.
3: 移民是澳大利亚成功故事的基石，因此我们认为过度限制移民不仅会危及整体经济，还会危及澳大利亚作为开放包容国家的品牌形象。联邦政府因拒绝征收天然气出口新税而备受抨击。澳大利亚绿党一直游说政府征收 25% 的出口税，绿党称此举每年可为当地经济带来170亿澳元的收入。绿党领袖拉里萨·沃特斯谴责政府未能对能源公司增税，而社区普遍支持这项措施。
5: Look, what an outrage that with such majority support...
3: 社区如此广泛地支持天然气公司缴纳应缴税款，并为他们免费从我们这里获取的天然气付费，政府却对此置之不理，这真是令人愤慨。国库部长查莫斯表示，政府不支持征收天然气出口新税，称现有税收已足够，并且正在就东海岸保留地政策采取进一步行动。澳大利亚将调整电动汽车补贴政策，以鼓励车主继续减少燃油车的使用。所有价值不超过 7.5 万澳元的电动汽车将继续享受福利附加税全额减免，而价值超过 7.5 万澳元的电动汽车则可享受 25% 的折扣。这些调整是预算中支持低排放车辆的多项改革措施的一部分。其他措施还包括延长电动汽车维修计划，增加对澳大利亚邮政电动车队的拨款，以及在偏远地区建设充电站。这些调整是在3月和4月电动车销量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宣布的，而汽油价格的短缺和上涨正是推动销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联盟党参议员杰辛塔·南皮金帕普莱斯在参议院就其五岁的侄女或外甥女死亡的库曼贾伊族女童提出的哀悼动议中发表了情绪激动的讲话。女孩在爱丽丝泉附近失踪五天后被发现身亡。普莱斯表示，澳大利亚社会对于一些偏远社区中的暴力和社会失序问题沉默了太久。
7: And the hardest truth of all is that for many.
3: 最令人痛心的事实是，在我的家乡，很多人对这一悲剧并不感到意外，但事实是，人们不愿意把这些问题公开说出来。长期以来，这个国家对于许多城镇营地和偏远社区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一直保持沉默。一名47岁男子已被控谋杀这名女童，并被控其他因法律原因无法公开的罪名。来自不同党派的参议员纷纷表达了对其家人的哀悼和支持。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即将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伊朗问题进行长时间会谈，但强调华盛顿并不需要北京提供帮助。特朗普在启程离开华盛顿前表示，美国将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取得胜利。我认为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帮助，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赢。我们会以和平方式取胜，或者以其他方式。他们的海军已经完了，空军也完了，他们整个战争机器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已经被摧毁。特朗普还形容习近平是自己的朋友，并表示期待此次访问能够带来好结果。这将是两位领导人6个多月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当前

0: 全球两大经济体正试图稳定因贸易紧张局势以及伊朗冲突而受到影响的双边关系。在英国，四名内阁成员辞职，成为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地位面临的最新挑战。在上周地方选举中，工党表现不佳，失去超过1100个议席，首相承受的压力不断加大。不过斯塔默誓言将继续留任，并强调自己不会辞职。副首相戴维拉米表示，他支持斯塔默，并呼吁工党议员不要让民粹主义右翼政治人物从中得利。
1: It's been 24 hours now.
0: 事情已经过去24小时了，但仍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按照党内现有的程序正式提出参选，似乎也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可以挑战基尔斯塔默的名字。那些主张他下台的人应该明确说明谁会是更好的人选。现在让我们继续专注治理这个国家。
1: Let's get on with the business of running this countryS
0: BS 综合报道，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JD01， 载人后重量约为500公斤，具备行走、变形和载人功能，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宣传视频显示， JD01 的体量比肩一辆卡车，能一拳锤倒一面砖墙。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实地驾驶，并展示其直立行走状态。在直立状态下，它可以在城市道路正常行走转弯，四足模式下，它可以爬楼梯、应对斜坡和各种极端地形。这款载人变形机甲的售价为390万元人民币起，约合79万澳元。创作型歌手阿基拉斯是代表希腊参加在维也纳举办的欧洲歌唱大赛首场半决赛的选手。阿基拉斯从小热爱音乐，曾在塞雷斯音乐学院学习，同时还参加戏剧课程。在彩排间隙，阿基拉接受了 SBS 希腊频道的采访。他表示，他的歌曲 Fertile 意为充满希望，讲述的是希腊金融危机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故事。他表示，能够被全世界的人们听到，他感到非常激动。这太令人激动了，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创作音乐，希望能被更多人听到。你能想象这对我来说是多么令人感动和不可思议吗？三个月前我还在街头卖艺，现在却有这么多人都在听我的歌 Fertile， 并且与歌曲背后的故事产生了共鸣。澳大利亚代表戴尔塔古德伦将参加第二场半决赛，该半决赛将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凌晨5点在 SBS 电视台和 SBS On Demand 平台进行现场直播，总决赛将于周日举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24 美元、1.216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918 元人民币、5.667 元港币、22.817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8度。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1: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2: 被落地北京。最初呢，美国领导人计划是在3月31号到4月2号对北京访问，但是因为伊朗局势而被推迟。有媒体是报道称，特朗普访华将促请习近平协助推动伊朗停火。美国的一名高级官员在5月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访问中国期间是会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北京对伊朗的影响来推动结束当前的战争。那特朗普总统也说过，伊朗在军事上已经被击败，美军将在未来2周继续展开打击，对已经确定目标实施最后一击。这是来自法广的报道。具体的访问过程、达成的成果以及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我们会继续关注在实际的访问过程当中所发生的新闻事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美国政府是公开了 UFO 的档案。为什么五角大楼要在这个时候公开这些文件？在这个时机公开，有批评是认为这是在转移注意力。您的观察是怎样的？
3: 首先啊， UFO 这个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对此用一种高度保密的状态。原因就是在以前的美苏冷战时期，这样的 UFO 现象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很容易引起这个公众的恐慌的一种状况。那么这一次美国国防部是公布了所谓的 UFO， 就是不明空中现象的档案文件。这个动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顺应公众的诉求，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应对潜在的国家安全和飞行员的安全威胁。那么这次也是利用现代技术重新评估历史悬案。美国政府把这一次的动作称为前所未有的透明化行动，旨在回应公众、国会还有科学界对外星生命和未知现象长期存在的高度好奇和质疑。那么美国也通过呢非涉密的数字档案让公众来自己做出判断。不过美国有部分批评人士和媒体指出，集中公开 UFO 档案的时机敏感，可能带有政治策略的考虑，是要转移公众对当前政府面临的政治困境，还有对伊朗行动以及对其他敏感案件的注意力。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阴谋论，在美国社会被左派撕裂的状况下早就习以为常了。几乎美国上部政府的每个政府的行动都会被这些人做这样的解读。他们真正的目的呢，是贬低总统党以及政党，利用一切机会来煽动舆论，希望挽救美国民主党的政治败相。
2: 那陈博士，我们再来关注染疫汉坦病毒邮轮部分乘客已经返回了美国，目前美国卫生部门是如何应对返回的游客？官员是如何回应民众的担忧？
3: 从这个邮轮上返回美国的美国公民有17个人，他们已经被美国卫生部门集中转运到 Nebraska 州 Omaha 的专业的医学中心来接受严格的临床评估、汉坦病毒检测还有健康监测。医学中心呢会根据实际需要来提供进一步的必要的医学治疗。那么在返回的美国游客当中，已经发现有一个人的检测是弱阳性，另外有一个人出现轻微症状，这两个人已经被隔离观察。针对此前已从邮轮上提前返回美国并在各州落脚的早期的下船旅游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还有各个州的地方卫生局已经在 Georgia 州、加州、Arizona 州和 Virginia 州展开了跨州的健康跟踪和每日监管。目前这群人群没有出现感染迹象。
2: 好，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陈晓农博士的分析。
3: 谢谢。
4: 听众朋友，以上几位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5: 同时我们也看到路透社的报道说，美中预计将就农产品采购还有贸易与投资论坛达成协议，双方前面提到了涉及谈到的话题可能还有伊朗、台湾核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等等。那特朗普的团队则对于延长系统

0: 统贸易休战协议表示乐观。
1: 九频道的报道提及哈，伊朗战争可能会让特朗普此次访华之行哈，比他第一任其实的中国之行冷淡一些。
0: 嗯，说到上一次2017年11月特朗普在他首个总统任期内是第一次访问中国，九年之后呢，他将在5月13号哈，也就是今天到15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1: 那么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哈，在 SBS Audio App 这个应用程序上呢，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
0: 嗯，尤其是收听我们指定的播客内容，答对问题的前五名听众朋友呢，就有机会赢得价值25澳币的超市购物卡。
1: 嗯，您需要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哈。这次的参与活动的播客的标题是澳洲淘金华工阿华的百年悲情，斯麦斯的尔街头雕像背后的往事中，节目主持人说他联想到了一部世界名著，这部世界名著是哪一部呢？
0: 嗯，快去收听这个音频哈，给大家几个这个关键词，就是雕像背后的往事 SBS， 祝大家尽快找到答案啊，获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1: 稍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联邦财政预算案。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eard,
2: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1330万劳动者的口袋里多出一些钱。如果按照全年平均计算，我们的三项减税措施、及时抵扣以及新的抵免政策，相当于让普通工薪阶层每周多拿54澳元。在数周的猜测之后，国防部长已经确认将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他表示，这将使住房体系对每个人更加公平。他说，
4: House prices have decoupled from incomes.
3: 房价已经与收入脱钩。自从1999年以来，房价上涨了4倍以上，涨幅是平均收入的2倍之多。我们的税制改革将帮助大约75,000名澳大利亚人实现购房梦想。从明年7月起，我们将把住宅房产的复扣税政策限制在新建房产范围内。同时，我们将用通胀调整指数取代50%的资本利得税减免，以恢复对实际收益的征税。此外，从明年7月起，我们将对资本利得税征收至少30%的税率，而从后年7月起，将对全权信托征收这一税率。政府还宣布了一系列大手笔的支出措施，涉及国防、铁路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等领域。他说，本次预算案为公立医院额外拨款250亿澳元，我们还将投资59亿澳元，将更多药品纳入 PBS 药品福利计划，以便澳大利亚人能够继续以更低价格获得救命的药物。国库部长表示，新推出的生产力一揽子计划旨在吸引并吸纳更多投资，希望借此提高更多人的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而随着政府加快技能评估和职业执照审批进程，每年还将有额外的4000名移民技术工人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工党一直热衷于将本次预算描绘为一项支出的紧缩措施，而此前经济学家和储行行长曾经警告称，大手笔支出只会助长通胀，并可能导致进一步加息。国库部长表示，预算中包含了638亿澳元的控支措施，而其中大部分将来自全国残障保险计划支出的调整。他说，我们控制支出方案的重要部分将使得全国残障保险计划回归初衷，并确保其未来使其能像 Medicare 等项目一样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这项艰难但必要的改革将在未来的预算预测期内节省378亿澳元。国防部长还表示，今年预算中的选择是必要的。在韧性与改革之间，这份预算证明了我们的政府和国家能够兼顾两者。我们选择艰难的改革之路，而非走捷径，以此应对澳大利亚人当前的压力，并履行我们对子孙后代的义务与责任。
5: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新闻记者 Deborah Grock 的报道，由海燕编播。
6: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海燕对通讯员魏瑞浩的对话，依然来聊一聊本次预算案的一些要点。
7: 我觉得可能几大块吧。第一个最大的肯定是和税务的修改有很大关系的啊，这次动得非常厉害。动到的包括有 CGT， 也就是资本增值税，有 negative gearing， 也就是房产投资的复扣税，然后呢还有就是 trust， 也就是这个信托的税率的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呢，就是资本增值或者呢靠资本增值长期的这个持有来降低实际税率的这个操作呢，被政府呢在大幅度的抛弃。针对的主要是说 discretionary 信托，那么大家最常见的这种可能就是家庭信托里面呢，通过重新分配这个收入呢来这个降低平均税率的做法呢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打击。简单来说呢，政府的意思就是请大家去工作，而不是躺在这个资产上去靠资产的收益来赚钱啊，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第二个呢，就是大幅削减那个医疗福利的这个支出，但是呢政府的总支出并不见得减少很多，他把更多的钱呢放到了一方面，依然还是

0: 舰，另外一方面呢，大量资金拨向了这个国防。
1: 嗯，政府在之前呢，也是说是为了解决这个代际公平和住房可负担性的问题，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会认为说，真正的问题依然是这个住房的供应不足。您会怎么看待这次税改？会不会让更多的这个首次置业者更容易买房呢？还是说更多的属于一种讯号？
0: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的实际的效果，它在不同的时间段上，短期的、长期的，可能也不一样。整体来说，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利于房价的。其中比如说像复扣税这个打击，其实就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这个，它的这个 CET discount，也就是这个资本利得税的这个折扣，这都不利于这个长期持有地产类的这个资产，尤其是长期持有这个住宅类的这个地产。因为这两种在住宅类地产投资上是非常常用的避税的手段或者降低税率的手段，那这个东西以后可能就不大能用了。但是呢，澳大利亚的核心问题或者呢住宅市场的最大的问题还是供给的问题。这些工作可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用一个政府给出的一个预测，认为这个可能会让那个房价上涨的幅度呢下降2个百分点。我们且不说政府预测是否正确吧，那这2个百分点呢，它也不能够立刻解决所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短期之内甚至可能会出现一种严重的错配，这个错配呢，就是现做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呢，并不利于供给增长或者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呢，由于整体的这个房价的受到影响呢，房产投资的这个意愿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短期之内会出现供给下跌。而需求本身并没有特别多的变化，甚至呢，因为一些政策的执行它有时间限制的，那么可能会发生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明年这个7月1号之间，由于这个有一个过渡的时间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会导致呢这个有更多的投资房进入市场进行流转。但投资房进行流转这件事情本身对于租房市场并不好，因为这个被拿到市场去卖的这个房子，暂时呢就不再出租了，它很有可能会导致短期的供给进一步减少，反而呢这个容易使得短期的这个房租上涨的可能都是有的，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很难100%的预测。那影响这个房价或者房租的价格的因素不是只有这几个税，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这个税改呢，它本身还有个执行的时间的规定，包括像复扣税呢，它主要是针对未来买的房，原来那些房呢，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因此在一开始的几年的效果并不会特别的明显。澳大利亚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问题，核心问题还在供给。
1: 好的，除了这个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之外呢，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改变就是信托基金的税率。看到数据呢，是说大概澳大利亚也有大约有100万个家庭和小企业信托的受益者。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所谓的这个家庭信托基金它是怎么来运作的？
0: 其实，家庭信托这样的一个结构在澳大利亚非常非常的常见。那么一般来说呢，手上稍微有一些资产，用于去投资的，又或者呢，这个用于代际的传承的，以及呢，这个包括一部分呢，就是一些这个商业的这个或者做生意的人或者一些企业主，他们在这个设计这个所有权，在设计资产所有权的时候呢，往往会通过家庭信托。那么这个家庭信托呢，它是可以在任意一个年份，由这个信托控制人呢，随意的把这个这一年当中家庭信托所持有的这个资产或者生意呢所赚的钱呢，随意的分配给这个信托的这个受益人。那么家庭信托受益人一般是指向这个家里人或者说是自己家的这个主要的一些这个亲戚吧，直系亲属吧。但是这个是可以每年改的，那么这很简单，也就是说意味着，如果在这个家庭信托里面的人够多的话呢，我可以根据每年每个人的这个收入实际情况呢，把更多的这个家庭信托里面的收入呢，指向那年收入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成员，从而呢降低平均税率，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操作，无论是作为一个投资主体，还是作为一个很多人做的这个生意或者这个拥有的企业的这个所有权，它企业产生的这个利润，它都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合理的避税和降低这个平均的这个个人所得税，那么现在呢，这个新的这个规定呢，

0: 就会使得这个操作非常困难。他会要求呢，去征收30%的最低的税率等等等等吧，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规定，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再通过这个家庭信托呢，随意的这个降低平均税率。
1: 那在税改之外呢，NDRS 的改革也是本次预算的一大重点。您刚刚提到说，虽然 NDRS 的经费会大幅的削减，但是政府总体的支出呢，还是会保持稳定，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哎，其实 NDIS 在过去几年是欧洲政府最大的一个财政负担，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是 Medicare，就是全民的医保。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视频的记者海燕对通讯员魏瑞浩的采访还有一点没播完，非常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网站和应用程序来收听。
3: 不要忘了，我们今天还有实时热线，欢迎大家参与。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昨天晚上呢，国库部长查莫斯公布了今年的联邦财政预算案。那么在接下来的新闻中以及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密集关注财政预算的内容以及对其中内容的评析。
1: 包括我们的实时热线，记得届时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323。听众朋友，欢迎您来聊一聊您对刚刚公布的联邦财政预算案的看法。
0: 接下来首先有请宁馨为我们来关注财政预算案的细节以及更多的新闻内容。

联邦财政预算案公布、住房税 NDIS 等是焦点。国库部预测通胀将在今年年中达到 5% 的峰值。特朗普访华在即，将就伊朗问题与习近平会谈。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房地产委员会表示，为解决住房不平等而调整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的改革措施，如果没有大量新住房供应的增加，将不会产生有效效果。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已确认，政府正在推进税制调整，削弱过去对房地产投资者有利的政策，以提高年轻人购买首套住房的机会。政府计划提出立法，用与通胀挂钩的折扣取代目前 50% 的资本利得税减免。同时，政府也计划对未来购买的现有投资房逐步取消复扣税等联邦预算相关优惠政策。房地产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麦克·佐尔巴斯表示，尽管他欢迎政府投入20亿澳元用于道路、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但他对查莫斯关于税制改革能否推动住房供应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这些政策是一个很大的冒险，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创造新住房，但我们之前的模型并不支持这一点。我们的模型显示，这些措施反而可能带来收缩性影响。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公布了其第五份预算案，他表示该预算案基于控制支出和审慎选择。国库部目前预测，受中东战争的影响，通胀率将在今年年中达到 5% 的峰值。预计油价将在6月底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左右，然后在未来一年内开始回落至每桶80美元左右。查莫斯在议会表示，虽然澳大利亚无法控制战争的走向，但政府可以决定如何应对。面对逆境，这份预算雄心勃勃。这是一份负责任的预算，也是一份改革预算，旨在增强经济韧性，提振经济，既应对当下的压力，又承担起我们代际传承的责任。国库部考虑了一种更为严峻的情景，即油价达到每桶200美元的峰值，并需要3年时间才能回落。在这种情况下，通胀率可能超过 7%。 国库部长查莫斯表

0: 表示，财政预算案将推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节省开支和重新调整优先事项方案，总额达到638亿澳元。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来自备受争议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改革。政府预计该改革将在4年内节省378亿澳元。查莫斯表示，政府将在下个财政年度将赤字减少28亿澳元，降至315亿澳元，但预计预算要到2034-35财年才能恢复平衡。澳大利亚的国家债务也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查莫斯坚称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Gross debt will be $982 billion.
0: 本财年末总债务将达到9820亿澳元，其峰值将更低，出现得更早，且在未来11年内的每年都将呈下降趋势。政府将加快技能评估和职业许可证的发放，每年将有额外4000名外籍技工能够进入到劳动力市场。预计这将使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时间至少缩短6个月。此外，影响2/3移民的永久移民积分技能测试也将进行调整，政府将优先考虑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人。这些调整还包括加强技能认证和教育，以便技工的资格更容易得到认可，企业也更能找到所需的技术工人。新州族裔社区理事会主席彼得·杜卡斯告诉 SBS， 他对政府可能限制移民感到担忧。
2: Migr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Australian success story.
0: 移民是澳大利亚成功故事的基石，因此我们认为过度限制移民不仅会危及整体经济，还会危及澳大利亚作为开放包容国家的品牌形象。
2: Success that we've had about with the brand of Australia as an open and embracing country.
0: 联邦政府因拒绝征收天然气出口新税而备受抨击。澳大利亚绿党一直在游说政府征收 25% 的出口税，绿党称此举每年可为当地经济带来170亿澳元的收入。绿党领袖拉里萨·沃特斯谴责政府未能对能源公司增税，而社区普遍支持这项做法。
3: Look, what an outrage that with such majority.
0: 社区如此广泛的支持天然气公司缴纳应缴税款，并为他们免费从我们这里获取的天然气付费，政府却对此置之不理，这真是令人愤慨。国库部长查莫斯表示，政府不支持征收天然气出口新税，称现有税收已足够，并且正在就东海岸保留地政策采取进一步行动。澳大利亚将调整电动汽车补贴政策，以鼓励车主继续减少燃油车的使用。所有价值不超过 7.5 万澳元的电动汽车将继续享受福利附加税全额减免，而价值超过 7.5 万澳元的电动汽车则可享受 25% 的折扣。这项调整是预算中支持低排放车辆的多项改革措施的一部分，其他措施还包括延长电动汽车维修计划，增加对澳大利亚邮政电动车队的拨款，以及在偏远地区建设充电站。这些调整是在3月和4月电动汽车销量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宣布的，而汽油价格的短缺和上涨正是推动销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联盟党参议员杰辛塔·南皮金帕普莱斯在参议院就其5岁的侄女或外甥女死亡的库曼贾伊族女童提出的哀悼动议中发表了情绪激动的讲话。女孩在爱丽丝泉附近失踪5天后被发现身亡。普莱斯表示，澳大利亚社会对于一些偏远社区中的暴力和社会失序问题沉默了太久。
5: And the hardest truth of all,
0: 最令人痛心的事实是，在我的家乡，很多人对这一悲剧并不感到意外。但事实是，人们不愿意把这些问题公开说出来。长期以来，这个国家对于许多城镇营地和偏远社区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一直保持沉默。一名47岁男子已被控谋杀这名女童，并被控其他因法律原因无法公开的罪名。来自不同党派的参议员们纷纷表达了对其家人的哀悼和支持。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即将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伊朗问题进行长时间会谈，但强调华盛顿并不需要北京提供帮助。特朗普在启程离开华盛顿前表示，美国将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取得胜利。我认为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帮助，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赢，我们会以和平方式取胜或者其他方式。他们的海军已经完了，空军也完了，他们的整个战争机器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已经被摧毁。特朗普还形容习近平是自己的朋友，并表示期待此次访问能够带来好结果。这将是两位领导人六个多月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当前，全球两大经济体正试图稳定因贸易紧张局势以及伊朗冲突而受到影响的双边关系。在英国，四名内阁成员辞职，成为英国首相斯塔莫领导地位面临的最新挑战。在上周地方选举中，工党表现不佳，失去超过1100个议席，首相承受的压力不断加大。不过斯塔莫誓言将继续留任，并强调自己不会辞职。超过80名工党议员联署致信，要求斯塔莫立即辞职或提出明确时间表，说明何时辞去党魁职务。斯塔莫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专注于施政，并称目前尚未触发党内领导权挑战程序。与此同时，110名工党议员签署声明，表达对斯塔莫的支持。副首相戴维拉米表示，他支持斯塔莫，并呼吁工党议员不要让民粹主义右翼政治人物从中得利。
6: It's been 24 hours now.
0: 事情已经过去24小时了，但目前仍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按照党内现有的程序正式提出参选，似乎也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可以挑战基尔斯塔莫的名字。那些主张他下台的人应该说明，明确说明谁会是更好的人选。现在让我们继续专注于治理这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各国，应为更多汉坦病毒病例做好准备。目前，感染汉坦病毒的邮轮上滞留乘客已经完成撤离。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接收这艘受影响的船只，并呼吁各国遵循世卫组织的建议，包括实施42天隔离期，以及对高风险接触者进行追踪监测。他表示，人类从新冠疫情中汲取了重要经验，并指出此次安全疏散乘客的行动已经顺利完成。
7: We should learn from this operation what has...
0: 我们应该从这次行动中总结哪些做得好，哪些方面存在不足，因为学习应该是持续的，改变应该是持续的，改进也应该是持续的。我知道各国也是这样看的，因此基于新冠疫情的经验，我们正在努力改进这个体系。
7: And that's why, by the way, based on COVID lessons, we're trying to improve the systems.
0: SBS 综合报道，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JD-01。载人后的重量约为500公斤，具备行走、变形和载人功能，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宣传视频显示 ,JD-01 的体量比肩一辆卡车，能一拳锤倒一面砖墙。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实地驾驶，并展示其直立行走状态。在直立状态下，它可以在城市道路正常行走转弯，四足模式下，它可以爬楼梯，应对斜坡和各种极端地形。这款载人变形机甲的售价为390万元人民币起，约合79万澳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24 美元 ,1.216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918 元人民币、5.667 元港币、22.817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8度。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st as a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所以说这种复合税的取消以及这种资本利得税的打折，都会使得他们承担比较大的这种财务上的这个压力。这一部分往往可能是一些高收入的投资者啊，或者是多套投资房的持有人呢，或者是利用一些家庭信托来这个避税的这一部分人。因为也提到了这种这个 discretionary trust， 它这个 tax rate 也要这个 lift up 到这个 30%， 所以说这部分人财政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种有一部分这种年纪比较大的这种高收入的群体，就是说这种私人保险的 rebate 可能也要下降。这种所以说这一类的高收入人群，他比较依赖于 private health care 的这部分人，可能他的实际医疗成本呢就会上升。
2: 刚刚您提到复课税和资本利得税的这个政策哈，这个调整也就是住宅物业的复课税政策将仅限于新建住宅，以及 50% 资本利得税折扣将被取消，改成按通胀指数调整，以及加上最低的 30% 的税率的新制度。那么您觉得这种调整是否会影响澳洲未来住房的供应以及投资者的信心呢？
1: 我个人认为理论上来看，在短期之内它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从长远来看，复购税它本身的取消以及资本利得税它的一种改革，并不会对这种高房价或者说我们所谓这种高的通货膨胀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它的原因就在于你复购税它本身是和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其他行业是有关联的，它同时都会影响到其他与房屋维护维修啊、家电家具相关的一些行业。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住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我有一个投资房，那么在这一年的投资房的这个维护经营过程当中，除了银行贷款的利息作为一个成本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对于这个房屋本身的投资，它也是一种成本，而这一种成本所带来所拉动的这些行业就已经取消了。房地产不再作为一个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行业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跟这个房地产息息相关的关系比较紧密的其他行业，它的之间的这种连带关系就已经没有了。我想在你取消了复扣税或者说对于资本利得税进行改革的过程当中，不可否认的是在理论上短期之内可能会对一些年轻的家庭进入这种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与此同时对于已经在这个行业内工作的这些 worker， 已经在这个行业内进行这种原材料的供给啊，一个主要的客户的这一部分群体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的。也就是说你从整个一个澳大利亚社会来看，一部分人可能受益，但另外一部分人或者说这一部分人可能会更大，因为房地产市场的从业者我相信更应该是远远大于这75000个年轻家庭想进入市场的。那么相比可能最终的一个净的影响就不是很好预测了，这个可能需要这个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这种复购税的取消以及资本利得税的改革，我想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相对比较高的这种房屋的空置率。这个复购税的取消以及资本利得税的改革并不一定能够带来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度的下调，至少它并不会大幅度的下调到那些年轻的家庭能够 be able to afford 这个 price。 那么这些改革最终呢就会转化为房屋的持有者和购房者之间的一种博弈，我想也会给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价格啊、供给啊也会带来比较大的一种波动。
2: 那么政府呢希望缓解通胀哈、高油价和高利率带来的家庭的压力，您觉得这次预算的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普通的家庭？
1: 其实工党这回他有一个预算呢和他们之前在大选当中承诺呢也是比较类似的，但是呢有几个点呢我想还是借这个机会和大家

0: 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预算案之后的采访当中，这个财长也明确地提到了复购税的取消和资本利得税的改革是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星期之内才被确定下来的，也就是说在四月末五月初的时候才被确定下来的，也就是说这种决策可能是临时的，也可能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工作最后敲定的，因此它本身的影响我认为在目前的这个澳大利亚的经济情况下，它对于整个一个房地产市场以及澳大利亚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不是特别的明确，也或者说也并不是很这个直观的。另外呢，澳大利亚本次这个今年的这个预算和往年的预算相比，在除了在住房上之外，在其他的这种 aging care, health care, 或者说 child care, 或者说对于 farmer 的影响以及能源啊国防啊各方面的投资其实大差不差的。因此我觉得本次预算案对于澳大利亚整体经济的影响就是取决于这种复购税的取消以及资本利得税它的这个改革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以及进而影响到整个一个澳大利亚这个群体的构成以及整个一个经济的增长。因为我个人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有我个人的看法，我想澳大利亚政府最近这几年对于财政这个预算的这个方式呢，往往是在这种有限的 budget 的范围内进行数字上的这些调整，比如说税率改革呀，我们要多少钱来投资啊。那我想对于澳大利亚政府来讲，它其实不仅仅需要在这种数字上进行改革进行调整，或者是仅仅关注这个税率，而更重要的是需要扩大投资，使澳大利亚的经济要多元化。因为整个现在整个世界这种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经济模式去应对现在多变的世界格局，应该多多参考我们的邻居以及世界比较大的一些国家的政策，比如说可以通过扩大国际贸易以及增加这种出口产品的种类来增加澳大利亚本地的生产，而并不是仅仅在我们有限的这种revenue 的范围内我们进行重新的一种平衡。我想从这个角度出发，澳大利亚将来的未来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丽华对卧龙岗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潘晓飞的采访。
2: 嗯，那仅供您参考，不代表本台立场。听众朋友别忘了，我们在稍后呢，今天的时事热线也是围绕财政预算。
1: 嗯，昨晚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涉及节省开支、税制改革、燃料安全及生活成本与住房压力等等多项政策哈。
2: 嗯，
1: 您觉得财政预算案将如何影响您的生活呢？
2: 嗯，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稍后的时事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323来聊一聊您的看法。
1: 稍后呢，谢欣和我先和您回顾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时事热线节目。

0: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1: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0: SBS 时事热线栏目
1: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迅杰。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2: 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公布了其任上的第五份联邦财政预算案，涉及节省开支、税制改革、燃料安全以及生活成本与住房压力等等多项政策。
3: 嗯，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联邦财政预算措施将会如何影响到您的生活呢？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9993239来分享您的看法。
2: 嗯。那么今天呢，在稍后呢，可能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呢，是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李威博士。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哈，下面您回顾一下重要的一些和普通的，比方说尤其是我们华人听众比较关心的一些政策，尤其是税制改革围绕房产的哈。
3: 是的，一些背景资料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2: 嗯，作为联邦财政预算中生活成本措施之一，超过1300万名澳大利亚工人将获得每年最高250澳元的减税。
3: 嗯，
2: 同时呢，政府还通过资本利得税 CGT 和也是我们说的资本增值税以及复扣税 Negative Gearing 改革，针对信托和新的房地产投资者哈。政府表示呢，此举呢旨在住房领域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3: 嗯，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在昨天晚上呢公布了他的第五份预算案，概述了重大的税制改革。他说这是过去26年来最具雄心的改革措施。那从2000年以来呢，没有任何一份预算在财政修复和经济改革方面达到过这样的程度。
2: 嗯，他说呢，这些都是艰难的决定，目的是确保每年都有更强的财政底线，为我们在不确定时期呢提供更大的保障。我们选择改革这条艰难的道路，而不是选择最容易的路径。
3: 嗯，前面有提到哈，一项新的年度250澳元税收的抵免是适用于2027到2028财年的收入，将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措施，预计呢惠及前面提到是1300万澳大利亚的员工。
2: 嗯，不过哈，澳大利亚民众呢要等到2028年才会看到这项优惠哈。社会服务组织表示呢，这对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没有帮助，包括无法工作或者没有收入的人。
3: 嗯，那么此外，这个措施是在此前已经宣布的基础上增加的，也就是今年可以申报的1000澳元的无需收据即时税务抵免。
2: 嗯，年营业额低于1000万澳元的小企业呢，还将从2026年就是今年7月1号起呢永久获得20000澳元的即时资产抵扣政策延续。
3: 嗯，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资本利得税哈，我们叫做 CGT， 还有复扣税 Negative Gearing， 它究竟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 从明年7月1号起，2027年7月1号起呢，住宅物业的复扣税将仅限于新建住房，凡是在2026年5月12日，就是昨天晚上7:30之前，就是国库部长发布财政预算之前持有的房产呢将被豁免，因此呢现有投资者不会受到影响，支持政府住房和可负担住房项目的投资呢也将被豁免。
3: 嗯，那说到资本利得税 CGT 规则也是从2027年，那将是从2027年的明年的7月1号起调整，对于个人呢信托还有合伙企业的 50% 折扣呢将被我们叫成本基础指数化机制取代，并且设定了 30% 的最低税率。
2: 政府表示呢，成本基础指数化呢将确保只有实际资本增值需要纳税，新的 30% 的统一税率呢将使资本增值税与普通工人所适用的边际税率保持一致。
3: 嗯，对于2027年7月1日之前产生的资本增值 50% 的 CGT 哈，我们叫这个资本利得税，它的折扣仍然是适用，对于1985年之前的资产，在2027年7月1日之前产生的资本增值呢仍然是免税的。
2: 嗯，政府表示呢，对现有投资的影响将有限，因为这些变化只适用于2027年7月1日之后产生的收益。购置新房的投资者在出售时呢，可以选择适用 50% 折扣或新的税收安排。
3: 嗯，那说这些变化呢，不会影响主要自住房的免税政策，也不会影响退休金税务安排。政府表示，这些改革将在未来10年之内帮助额外的75000名首次置业者进入到房地产市场。
2: 还有一个重要的税收改革呢，是对信托的税收啊。
3: 是。
2: 如果您属于澳大利亚，估计约

0: 100万个家庭和小企业信托受益者之一的话，啊，两年之后这些信托将按照与普通公司收入者一致的方式缴税。
1: 嗯，也就是从2028年7月1号起，酌情信托将会按照 30% 的税率纳税，由受托人纳税。这个措施不会影响到固定的信托、特殊残障信托和慈善信托。30% 的税率呢，最早是2019年由工党提出的，适用于部分信托付款。
0: 嗯，在这种情况下哈，我们看到政府还提出了其他的一些政策哈，包括除了这个住房跟税收之外，包括生活成本和减免税收，还包括财政节省与结构调整。
1: 医疗药品，这大家也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也很关心的。
0: 嗯，还有移民和生产力财政整体状况的一个预期哈。
1: 对。
0: 以上是我们为您暂时分享的一些财政预算中的一些内容。那么听众朋友，您有关注联邦财政预算案吗？
1: 嗯，
0: 您觉得联邦财政预算案措施将如何影响您的生活呢？
1: 欢迎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0: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本节目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的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哎，你们好，你们好。这个预算案说白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缺钱嘛，那肯定是要到处去抠钱了。至于说我们澳大利亚这个以前三四十年这样的运作经济方式呢，现在肯定是在改了。我们跟着美国那也随大流了，把我们的这个海外资产呢投资也是分散到东南亚，这个确实是应该这样做的。否则呢，面对一个强大崛起的一个共产党政府呢，确实非常危险，必须能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这是非常正确的。在国内的事情呢，主要我讲这个复扣税这事情，也就是说对这个投资房来说呢，复扣税二手房呢以后的优惠呢就会大幅度减少，对新房呢投资呢会大幅度增加。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逼迫大家呢进入新房市场呢，就是想多造点房子，完了以后呢，就像初期买房的年轻人呢能买得起房子。可是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错误。因为听到这时候的我当时就笑着跟我儿子说，我说我对二手市场不能拿到那么多复购税，那我也进入新市场了，又不能说我不能进入新市场，那我和你一起进入新市场的话，我说我这儿子你肯定是竞争不过我的了，不相信你试试看，同样一个房子我们两个都去买，肯定我买下来你是买不下来的了。那我儿子也只能笑笑，我就跟他说，你们现在这些小青年呢买房子跟我们以前这些老人不一样，我们以前老人都是有父母有妻子有儿女，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有着强烈的这种投资欲望，我们才去投资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呢，我还真没有那么多投资的欲望。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些小青年，他们几乎都成了无父无母无妻无子，你让他们投资去干嘛？他们就是赚一个投资房。但是如果说对于投资市场真正要投资的人没有了投资兴趣的话，那么这个投资市场的投资会大幅度缩水的。所以这个到最后呢，非但得不到很多新的投资房，如果说让那些真正还想投资，像我们都快退休了也无所谓了，如果真正想进入投资市场，那些真正做生意有钱能竞争的人，这些人把他们从二手房市场挤出来以后，他们一股脑的都会挤到新房市场。新房市场可以说对这些新房的人来说雪上加霜。还是就是说像我儿子，我就说你跟他们去竞争，如果他们我当然是不会去再买很多房子了，但是后期的那些投资的人，他们如果跟你们这小年轻去进入新房去投资的话，你们肯定是争不过他的，那么他也就笑，这确实是个事实。那么我觉得这个政策呢，说白了有一点是真的，就是把这个2027年以后这个二手房子这个增值那部分那份税呢，要收到政府的手里去了，这是硬邦邦收回去，而且这笔钱仔细算算不得了一笔钱，政府呢是刮了一大笔钱，但是呢这笔钱是不是能真正投还回返到这个市场上，让这个市场再进行这个兴旺起来呢？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只要政府参与的东西呢，多数搞得不会很好。所以我的观点，这个预算案呢，只是打击了澳大利亚真正进行投资行业的信心，这样子起不到好的作用，反而会雪上加霜。
0: 谢谢赵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 嗯，也可以通过短信平台0448-799-323跟我们进行。

0: 行沟通交流。
1: 我们看到一位听友说呢，公道政府违背了他们竞选时候的承诺，这是短信平台的一个听友他的留言哈。
0: 嗯，
1: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喂，你好，你好。
1: 哎，您好。
2: 你好，我是觉得这个他的这个改革，其实他是对租房的人是将来是会很有很大的那个冲击的，因为他所有的这种就是加在就是房东身上的这些钱啊，他都会100%的完全一毛钱不差的还给租客的，所以说他将来在未来这个租金大幅度增长是必然的，这是第一。第二是那个，我没有看到他这个，就是他总是说有税制改革哈，但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这种所谓税制改革给我本人带来的优惠，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税制改革根本就没什么毫无任何意义。然后那个倒反而他增加了很多就是对做生意的人啊，包括对投资的人的这些限制。其实他真正的改革真正的优惠对民众的优惠其实并没有多少，基本上是就是换汤不换药的，一点都没动。
1: 好的，谢谢张先生的看法，您专心开车哈，祝您这个驾驶安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
0: 还有短信平台0448-799-323，我们也很想听到您的声音。
1: 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听更多听友电话，以及我们会请到心理大学商学院李威博士分享一下他对预算案的见解。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8: 热线号码1300-799-323。
1: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热线节目。联邦国库部长查莫斯哈公布了财政预算案哈，听众朋友，财政预算案措施哈将如何影响您的生活呢？
0: 欢迎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来聊一聊对您的影响和您的观察。
1: 做客今天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李威博士。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李博士。李博士您早。
9: 哎，你好。
1: 哎，非常谢谢李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在忙碌的早晨还抽出时间来分享您的见解哈。能否请您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这个您眼中的联邦财政预算案呢？尤其是哪些政策您觉得是对民众影响比较大的？
8: 对，我觉得刚刚我也听了一下就是听众对于这次预算的一些反馈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华人的一个听众来说，最主要的一个点还是对于这个比如说税务的一个改革。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于这个税务的一个改革呢，更主要的体现的是一个对于这种中等阶级还有这个富裕阶级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改革。因为其中我们讲到这个二手房的这个

0: 扣税啊，还有这个抵消减这个资本利得税，以及这个信托的税务的一个改革，应该从传统来说，应该是澳洲的中等到富裕阶层的它主要的一个税务方面的一个优惠的一个安排。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其实税改的一个结果就是从一些高净值的人群中呢会收回这个数百亿的一个资金。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从劫富的一个角度，我们说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预算另外一个主要的点就是强军，就是在国防方面，我们也看到国防的开支呢成为长期预算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吞金兽吧，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税务方面的这个投入到国防里面。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减税的政策，虽然不是说特别的明显，因为讲到这个为1300万人提供250澳元那个税务的一个抵免，但是这个250澳元呢可能要到2028年才能够拿到这个税务方面的抵免。所以我觉得这次主要核心的一个目标还是对于这个中等和富裕阶层的一个税收方面的结构性的改革。第二个呢，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对于国防方面进行大数额的一个投资一个投入。所以从现在来看呢，我们财政的一个状况呢，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从一个盈余的一个状况会转向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赤字的一个状况。对，
1: 就是我看到国库部长他还提了说这个虽然说这个赤字的状况，但是这个赤字的水平哈是降低了的哈。您
2: 那李博士，前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哈，赵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到他跟儿子之间这个对话，他个人预测就是因为二手房大多数的就是可能条件比较好的投资者撤出，反而会加入到对于新建房的这种投资，对于年轻人可能有一种挤出效应，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呢？
0: 我自己觉得两个方面吧，这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如果说不太多的去投资这个二手房的话，那么是不是说这种比如说这种富裕的这种家庭或者中等家庭会把资产配置方面去投入到这种新建的房屋，因为新建房屋在这个二手这种房付的这个扣税方面还有资本利得税方面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但是我觉得第二个方面其实需要比较好的一个去看到的，就是我们从过去的几十年来说啊，就是澳洲的这个富裕家庭的三大避税神器，一个是信托收入拆分，一个是二手房的这个复扣税，第三个是50%的资本利得税。那么这个实际上从整体的一个情况来下呢，就是说本土的一个税收的优惠的一个消失因为它有一个比较高额的一个合规成本，还有一个相对来说现在就是说可投资的一个领域的一个减少。那么实际上一个方面是可能会把资本吸引到新建房屋，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更有可能的是一个国际投资的这个驱动力的一个影响。那么富人可能会更加偏向把这个投资会投入到一个国际性的市场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在部分的这个东南亚的国家还有一些特定的离岸中心在利得税上更有优势，而且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整个股票的一个就特别是跟 AI 相关的这种股票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吧，资本市场的一个快速的增长所以我觉得另外的一个方面，其实这一次税务的这么大的一个改革，尤其是对于地产方面的税务的一个很大的改革那么有可能其中另外的一个影响就是在澳洲的这种很多的富裕的家庭在资产的配置的方面可能会更加考虑是不是说不一定完全的配置都在澳洲，而是会单纯从国内靠这个政策红利去躺平，而更多的去寻求全球只要能够跑赢30%税率的这种高收益的资产我觉得这是很多家庭可能会重新考虑的一个领域。
2: 您刚提到这个富人投资的渠道可能信息更多，未必会挤进澳洲的新房市场啊。还有一个疑问，我现在看到网上就说尤其提到这个祖父条款我们的新政策是不回溯到以往，这样会不会在市场出现一种比如说年长者这些朋友本身很多的这个大的地的这种比较资产或者说这个价值比较高的地产，他们更加会吸收呢？
0: 从某个方面来看，我觉得这种祖父性的一个条款，其实是从政策调整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一种标准的一种做法，就等于说我们现在如果要进行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税务的调整的话那么我们不可能去追溯到原来比如说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然后去购买这个房屋的这些投资者，那么让他们重新再去把原来就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三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2: 我是郭美玲，大家好。首先呢，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arago 族群和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一陣間新聞之後嘅時事話就會同大家睇睇啦，財長查默斯昨晚公布任內第五份嘅財案，咁佢形容咧係過去二十幾年嚟咧對於稅務進行最重要嘅改革，咁亦都展現咗咧政府節約開支嘅一籃子計劃嘅。咁究竟各界對今次財案又有啲乜嘢嘅回應呢？
1: 另外咧，香港快訊就會同大家關注咧香港政府容許咧狗隻進入食肆嘅措施咧將會向七月開始實施啊。咁究竟幾時開始接受食肆的申请呢？
2: 另外今日的光影会客室呢，就请来澳洲华裔演员吴玉刚和大家分享一下他成长的经历和怎样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
1: 另外在环宇金融就会同大家分析在人工智能、太空经济和美联储新时代之下，市场会有什么最新的部署方向。另外也不要错过今日有创业搵食街和健康按内所在第二小时同大家见面。不过现在先交由陆女珍送上详尽的九点钟新闻报道。
3: SBS 电台新闻报道，查默斯公布任内第五份联邦财案，改革负扣税和资产增值税措施。特朗普展开访华行程，北京未证实两国元首议题是否涉及台湾或者香港问题。英国四名政务次官先后辞职，要求首相司纪贤下台。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13号星期三，以下由陆女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财长查默斯公布任内第五份联邦财政预算案，他只是针对克制开支和审慎的选择。财政部预测由于中东战事的影响，通胀会在今年中达至高峰，估计油价会维持在每桶大概100美元左右，直至下个月底，然后在明年开始逐步回落至80美元。查默斯在国会上面表示，澳洲无法控制战事的动向，但是联邦政府可以决定回应的方法。
4: This budget is ambitious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3: 查默斯说，在面对逆境的情况之下，这一份是雄心勃勃的财案，是负责任的预算，也是一份改革的预算，增强经济韧力，振兴经济，一方面应付目前的压力，一方面负起世代责任。查默斯又预计新财政年度赤字会下降28亿元至315亿元，不过预测要到2034至35年度才可以恢复收支平衡。而经过多个星期的揣测之后，财长查默斯公布了改革房地产税收方案，由明年7月起负扣税将会仅限于新建住宅，但是在公布财案之前的投资不受新安排影响。另外资本增值税方面，现行的五成折扣将被通胀调整指数取代，而要缴纳至少三成的税款，同入息税大致一看齐。但是为了配合政府增加住屋供应的措施，新建房屋将会继续享有五折折扣。查默斯指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年轻一代的公平待遇，足以令到75,000有意置业者受惠。他说这个措施令到这一类收入的征税和薪酬收入税是看齐，为劳动者和首次置业者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且支持对生产资产的投资和新建房屋的供应。而反对党财务发言人韦信就声称，两党联盟是不会支持财案的税务改革。韦信指这些改革并非帮助年轻国民的最佳办法。
5: Under their own government documents, these new tax

0: 韦信指称，根据政府的文件，这些新税收将会导致未来十年内新建房屋减少35,000间。他说政府文件亦都承认将会导致租金上涨，而有意置业者通常会先租屋，这些改革将会严重影响他们置业的计划。而增加资本增值税亦都会影响用来储蓄置业首期的投资，他认为实际上是会削弱年轻一代的能力。另外，新财案亦都包括减税措施舒缓生活开支压力。从明年7月1号起，工作人士将会获得250元在职国民税收减免，预计惠及1300万人。而工作人士无需提供收据就可以申报1000元工作相关的免税开支，在今年生效。不过有社会服务团体认为最有需要援助者将不会受惠，包括无法工作和没有收入的人士。另一方面，由今年7月1号起，营业额不足1000万小型商户的20,000元即时资产抵扣优惠将会延长为永久的措施。在移民政策方面，联邦政府将会加快技能评估和职业许可证的发放程序，每年估计会有额外4000名外籍技工加入本地的劳工市场，加入工作所需时间亦都缩短至少六个月。另外，将当局亦都会修改永久移民积分技能测试，2/3移民申请可能受到影响。当局将优先考虑较年轻、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这些修改仲包括加强技能认证和教育，令到技工的资格更容易得到认可，商界亦都较容易找到所需要的技术工人。而财经界业内人士 Morgans 亚洲区业务主管陈浩庭认为，今次这份财政预算案方向是比较清晰，不过代价亦都不少。
1: 政府一方面预算经济增长会放缓，通胀压力仍然存在，但政策解释就比较强调外围因素，对本地结构性的问题就着墨较少了。短期来说，这些措施可能有助抑压投机，特别是楼市，但长远呢，无论是房地产、企业投资，甚至是初创的发展呢，都会有机会受到影响的。财政方面呢，仍然是维持在结构性的赤字。所以整体来说呢，今次是一个偏向再分配导向的预算。对公平性有帮助的，但市场也都会关注长远会不会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呢带来一些的压力了。
0: 在今日的节目里面和 SBS 中文平台上面，会就联邦财案有更详尽的分析报道。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睇下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展开访华行程，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北京外交部未证实两人会否商讨涉及台湾或者香港的议题。特朗普在美国的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相信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亦都会讨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的问题。不过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日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只是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关系到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及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过未确认今次会谈会否触及台湾和香港的问题。郭家坤亦都强调，中国是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而明确。他又说，对于黎智英案，中国之前已经多次表明立场。他再重申，中国是黎智英为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又指香港的事务是属于中国内政，中国政府会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英国工党在市议会选举大败之后，四名 政务次官先后宣布辞职，要求首相司纪贤下台。不过司纪贤星期二出席内阁会议的时候已经明言是不会辞职。工党在上星期的市议会选举之中表现恶劣，一共失去了超过1121个席位和37个市议会的控制权。之后有超过80名工党国会议员联名致函司纪贤，呼吁他要立即辞职，亦都有至少4名内阁大臣呼吁司纪贤定出辞职的时间表。根据工党党章，挑战或者撤换党魁是需要81名的下议院议员支持。另一方面，有110名工党议员就签署联合声明，支持首相继续执政，包括副首相林德伟。他亦都促请其他工党议员不要落入倡议保守民粹主义政敌的圈套里面。
2: It's been 24 hours now, and nobody has come forward.
0: 林德伟指已经过去24小时了，仍然没有人按照党内既定程序进行逼供，亦都似乎没有人能够推举合适的人选来到挑战司纪贤。他又挑战那些建议司纪贤落台的人应该推举一位合适的候选人，否则就应该被工党继续治理英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出席一个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期间，面对参议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和伊朗冲突等问题的严厉质询。委员会主要是审查总统特朗普提出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期间参议员对美国的军事战略、伊朗的军力和全球能源市场的持续不稳定性表示担忧，但是克格塞斯就向委员会派定心丸，强调美国仍然掌控霍尔木兹海峡。
3: Ultimately, we control the strait.
0: 克格塞斯说美国最终仍然保留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有效阻止所有华盛顿不允许的船只进入。他亦都同时强调，如果留意伊朗的战略就知道对方是深知自己无法突破海峡。跟着下来看回本地的消息。本地其中最大规模的铁矿公司因为未经许可擅自开采原住民土地，破坏文化遗产为止，被判向原住民社区赔偿1.5亿元。印住班迪努拉原住民机构向富豪福雷斯特创立的 Fortescue Metals 集团索偿18亿元，指称该公司未经公开事先同埋知情同意就擅自开采。珀斯联邦法院法官伯利裁定原住民社区的经济损失是$100,000，而文化损失总计1.5亿元。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澳洲短跑运动员古特将会在8月到美国俄勒冈州参与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200米个人赛和4x400米接力赛。澳洲今年将会派出75人参赛。上个月在雪梨举行的澳洲锦标赛上面，18岁的田径新星古特曾经以19.67秒的成绩刷新他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亦都打破了20岁以下200米短跑个人赛的世界纪录。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70点，下跌了31点，总成交74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9.78，上升了1.45元；联邦银行收市171.57，下跌了2.44；西太银行收市36.61，下跌了5.1；国民银行收市38.36，下跌了8；澳新银行收市35.14，下跌了7.6。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49760点，上升了56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6347点，下跌了58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214点，下跌了1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241，对港元是5.6689，对人民币4.9179。 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间中密云21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4度；珀斯大致有阳光25度；亚德雷德云层渐散24度；荷伯特

0: 云层尖山18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8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气温34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1: 系咧，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唔好错过咧。佢阵间9:30新闻提要之后咧，继续会为大家送上有光影会客室同埋环宇金融嘅环节。
2: 嗯，咁而家我哋去广告先，翻嚟咧，会睇睇咧呢一个财长咧，寻晚公布佢任内第五份嘅财案，咁究竟各界对今次财案又有啲咩嘅反应呢？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8: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9: SBS Chill，SBS
10: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1: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2: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3: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8: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2: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财长查密斯昨晚就公布了任内第五份的财案。他就说今次财案的重点就是要改变代际之间不公平的情况。同时都指出因为全球经济不稳，只要是会令到改革更为重要的。他强调今次财案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控制开支，预计财案就会为政府节省高达638亿元。咁节省嘅开支咧，大部分都系从备受争议嘅全国残障保险计划，即系 NDIS 嘅改革里边获得噶。咁政府预计咧喺四年之内咧，从呢个计划里边就可以节省378亿元。
1: 咁查默斯亦都话咧，政府会喺下一个财政年度啊，将赤字咧减少28亿，至到去315亿噶。但系预计咧，可能就要到2034至35年嘅财政年度咧，先至能够恢复到收支平衡。至于咧，澳洲嘅国债喺今个财政年度咧，总债务就会攀升至9820亿元。预计咧，未来嘅11年咧，每年嘅债务咧，亦都会降低嘅噃。
2: 咁查默斯亦都表示啦。今次财案的核心就是一项包括了五大部分的经济策略，就是要保障澳洲能够过渡全球这个石油危机，以及增强这个经济的韧性，尽可能减轻民众面对的压力，提高经济生产力，从而逐步提升生活的水平，亦都会改革税务制度，惠及工人、企业和子孙后代，包括为所有澳洲纳税人提供新的减税措施，同埋通过节省开支来到提高可持续性，同埋减轻通胀带来的压力，令到财政更为稳健的。
1: 是啊，咁啊，而查默斯又指出咧，预算案平衡了债务赤字啦，同埋应对生活开支上升的需求。而今次财案亦都 都包括咗一系列重大嘅税务改革噶。咁例如咧，就会从明年7月开始咧，限制住宅物业嘅负扣税优惠，只系适用于新建嘅房屋。咁同时亦都会以通胀调整指数化嚟到取代50%嘅资本增值税折扣优惠，嚟到恢复咧对实际收益去征税噶。咁另外咧，亦都会从出年嘅7月开始咧，对从资本增值税嘅收入征收至少咧30%嘅税率。咁当局咧亦都会从后年嘅7月开始咧，对信托基金咧征收相同嘅税率噶。咁财外亦都获得工会啦、社会服务机构同埋咧代表租屋人士团体嘅欢迎。咁但系咧一啲商界团体就认为咧，今次嘅税务改革咧对商企系会不利。
2: 咁反对党财政事务发言人韦信就话咧，两党联盟咧系唔会支持联邦财案里边提及嘅税改措施噶，咁啊包括负扣税同埋取消呢个资本增值税50%嘅税务优惠啦。咁据财案指出咧，其实预计有关嘅措施咧就会令到未来数年嘅房价咧增长系比预期放缓大概2%。咁财长查默斯表示咧，透过有关嘅改革咧，就会降低投资者对于房屋嘅需求，同时预计咧有关措施亦都会喺未来10年里边咧，令到咧澳洲系嘅75,000个嘅家庭咧系可以置业噶。
1: 系啊，不过咧，韦信就认为呢啲税务改革咧，并唔系帮助澳洲年青人置业嘅最有效方式。因为咧，根据政府嘅资料就显示啦，呢一啲嘅税务改革啊，将会导致未来10年内房屋建设咧将会减少系约35,000间。咁同时咧，政府嘅资料亦都指出啊，租金亦都会因此而上涨，而更高的资本增值税亦都意味投资者的储蓄首期供款亦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就认为实际上今次的财案是削弱了年轻人的买屋能力。
2: 咁澳洲房地产议会总干事佐巴斯咧，对政府承诺投入20亿元咧，用于建设道路同埋污水处理呢啲嘅基础设施系表示欢迎嘅。咁但系对其他税改措施系咪能够真正解决住房供应问题咧，就持怀疑嘅态度啦。咁佢就话咧，根据佢哋嘅预测模型显示啊，有关嘅改革咧可能会产生相反嘅效果添噶。
1: 系啊，咁啊，而澳洲社会服务联会总干事戈尔迪咧，就对政府咧关注代际之间嘅公平性呢个嘅情况咧表示欢迎噶。咁因为联会咧一直都认为啊，资本增值税嘅折扣优惠同埋负扣税政策咧系加强住屋负担能力不足啦，同埋日益扩大。是加劇呢個住屋嘅負擔能力不足啦，同埋咧日益擴大嘅貧富差距嘅問題。咁佢就認為咧，政府咧今次係聽取咗民眾同埋咧關心弱勢社區嘅公民團體嘅意見咁話。而澳洲全國總工會主席奧尼爾咧，亦都同意今次財案咧係一項重要嘅系統性改革，並且會對未來產生深遠嘅影響。咁佢亦都指出啊，澳洲一直以嚟咧對工資所徵收的税項咧，遠高於對財富徵税，而他話咧呢一個做法咧，的確係好唔公平，所以他對政府咧向一啲信託基金收取新徵税咧係表示歡迎噶。
2: 嗱，不過咧一啲小生意人士都有使用咧啲信託基金噶。咁澳洲工商業總會處理行政總裁亞歷山大就話咧，今次預算案係令到澳洲商企感到失望。咁佢認為咧，今次財案並非咧可以好似財長查默斯所言。是会提高生产力和投资。他说资本增值税的改变会影响商企在澳洲的投资，甚至可能会导致大量投资流向海外。另外，由于很多小型生意或者小型商企都会使用信托基金去投资在他们的业务里面，对信托基金的税务改革亦都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收入。
1: 同时，澳洲工业团体行政总监韦洛斯亦都担心税改对企业咧系会带嚟影响噶。佢就指出咧，新财案推出嘅税改措施咧，将会令到澳洲成为咧资本增值税最高嘅国家，而个人入息税同埋公司利得税咧，亦都会系世界上啦征收最高税务嘅国家之一。
2: 嗱，不过财长就话咧，澳洲工人咧就会获得大幅嘅减税，到2028年咧，一般工人平均咧就会减税超过2,800蚊。其中一项措施咧就系从下个财政年度嘅后 期開始咧，有超過咧13,000名嘅民眾咧，係可以獲得250元嘅工作稅務減免嘅。咁雖然咧對好多人嚟講係好消息啦，咁但係窩爾迪咧就質疑呢個係一個錯誤嘅決定，因為佢話咧有關計劃咧就耗資30億，咁為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2: App and SBS On Demand.
3: 医管局亦都积极推进第一阶段医院发展计划，预计喺2031年逐步完成。 公立医院嘅病床总数将会由2021年3月大约30000张增加到2031年嘅大约35000张，手术室数量将会由大约250间增加到大约360间。医管局喺2026到2027年度嘅拨款系1031亿，局方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公营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 而医管局亦都正系研究改革薪酬结构、临床同埋财务管理，咁将会喺适当嘅时候进行咨询。最后再同大家讲下，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嘅措施啦，将会喺7月开始实施。咁下个礼拜一起啦，就将会开始接受食肆递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咁头一阶段啦，设唔多于1000个名额。 如果超出限额，就将会抽签分配，预计6月中就会批出首轮嘅申请。7月就会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嘅食肆。申请嘅食肆面积必须要大过20平方米，主要营运火锅同埋烧烤嘅食肆申请将唔会获得接纳。食肆可以因应实际嘅情况制定营运安排，厨房会编制指引提供参考，例如每位顾客可以携带嘅狗只数量，系唔系设置狗只友善区或者时段等等。食肆亦都可以自行决定只系限某啲日子或者时段俾狗只进入，但就必须要喺主要入口档眼处张贴准许狗只进入嘅标示。 若果发生狗只导致伤人事故，持牌人系需要报警，并且喺2个工作天之内向食环署署长以甲附嘅指定表格去情报。食环署话啦，喺实施初期将会设有1个月嘅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嘅食肆。若果获批食肆喺1年之内因为违反1项或者多项法例而被发出3封警告信，准许可能会被取消，并且喺1年之内唔可以再申请。
4: 如果发现情况严重嘅，就可能会被监禁或者罚款。今日嘅香港快讯嚟到呢一度。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财长查默斯公布任内第5份联邦财政预算案，改革房地产税收方案，不过反对党声称两党联盟系唔会支持财案嘅税务改革。 新財案亦都包括減稅措施，舒緩生活開支壓力。工作人士將會獲得250蚊在職國民稅收減免。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日展開訪華行程，北京外交部未證實兩國元首會否商討涉及台灣或者香港嘅議題。英國工黨喺市議會選舉大敗之後，4名政務次官先後宣布辭職，要求首相施紀賢下台。
5: 而家將節目時間交翻俾邝美玲同梁艳光。系啦，唔该晒陆女真啊，邝美玲，你有冇发觉咧？而家澳洲嘅演员咧，响即系荷里活，而家有机会咧都大放异彩啊！咁好似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呢个澳洲华裔演员吴玉光啊，Chris Pang 咁样啦，佢就系即系辗转去到美国啦，仲参与咗著名电影 Crazy Rich Asian 嘅作品，咁亦都有其他嘅作品添。
6: 系啊，咁今日我哋同事卢婉霞同阿刘依晴咧，就请到佢咧，同大家倾下佢嗰个成长经历，同埋点样面对身份认同嘅问题嘅。
7: 大家好，欢迎嚟到今日嘅光影会客室。咁我哋咧今日请嚟嘅嘉宾就系一位咧澳籍华人，咁佢个名咧就叫 Chris Pang，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咁佢咧就喺荷里活电影啦，好似 Crazy Rich Asian 里面咧出演一啲嘅角色噶。不过可能大家咧见到佢外表咧就唔知道佢同澳洲有关。好啦 ，Chris 可唔可以同听众打声招呼呢？
8: 你好，你好，你好 ，Thanks for having me。其实我广东话唔系几好嘅，我要用中文。 And English and 少少廣東話，係咁，即係就算咧，阿
7: Chris 佢覺得佢自己咧，即係廣東話唔係太好啦，佢都接受我哋 SBS 廣東話嘅邀請啦，咁啊同大家咧分享啊。

0: 咁好啦，咁啊知道啦，你系呢一个嘅澳洲华人啦，叫做咧都叫做 A B C 啦，喺澳洲出世。嗯、但系点解你会识讲广东话？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少少你嘅背景咧、
1: 因为我老豆佢其实都系喺澳洲出世嘅，不过佢嘅父母系广东人，所以我细个嗰阵时同婆婆喺一齐嗰阵时，佢都系同我讲广东话嘅。我细个嗰阵时其实广东话唔错嘅，而家完全唔记得晒啦。
0: 咁听你都讲得其实都算唔错啦，我觉得。我知道咧，你除咗识讲广东话之外啦、你嘅 Mandarin 咧，即系你嘅普通话咧，都相当唔错噶，甚至咧好过广东话啦。点解会咁啊？
1: 因为我嘅妈咪，我嗰边我妈咪系台湾人 ，actually 佢哋几叻。我细个嗰阵时，佢哋冇教我英文。我哋屋企完全都系讲中文嘅，因为佢哋觉得我以后去学校去 naturally 会学到英文，所以其实 is really useful。不过我去学校嗰阵时冇交到朋友，因为唔识讲英文。In fact， 我第一天去 kindergarten 嗰阵时开始学咗少少英文，不过新嘅字唔识啊，所以我去厕所嗰阵时细个细路仔啊嘛，唔识。唔识自己去厕所，喺厕所出嚟。I was like Mrs. White， 我嘅老师系叫 Mrs. White， right？ I was like Mrs. White， 你可唔可以Can you help me wipe my 屎忽？
0: 咁佢哋明唔明咧？即系喺呢个幼稚园嘅时候，
1: 佢睇我嘅样，我觉得佢明嘅。OK 喺度，啱啱厕所出嚟。
0: 咁因为其实可能好多，即系如果系华人背景，咁可能咧都会倾向摆啲小朋友有华人嘅一啲child care 啊咁样啦，咁啊可能会方便啲。咁其实啊，想问下你啦，咁你头先讲到即系你父母啦，咁都可能主张喺屋企讲中文嘅，翻到去学校咁啊，觉得你会自自然然去识英文啦。咁其实喺面对咁多个即系有英文啦，即系澳洲人啦，跟住有一啲香港背景啦，有台湾背景啦，其实你自己即系点样定位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嗰个身份认同？
1: 好难的问题，用广东话回答呢、这个，我觉得我用英文都好难回答 identity。睇下今日系几咩日啦，我觉得我日日都唔同嘅。有时我觉得我真系中国人，真系华人。不过有时我觉得我喺澳洲 ，I just don't belong。So it's different, I think。好多朋友咧，华人嘅朋友，佢哋都系我看到他们 either 完全佢哋想做中国人啊，做华人，咁很 proud， 自豪自己嘅文化 ，or。佢哋想做最棒的澳洲人。
0: 嗯哼，
2: 咁但系你喺澳洲嚟讲，澳洲系好 multicultural， 好多元文化，真系咩面孔都有，除咗亚裔之外啦。咁你觉得喺澳洲点样帮助你去 shape？ 即系好似你啱啱话，一系就 super Australian， 一系就 super Asian、嗯。咁好似有时唔知系点样。咁但系喺澳洲 grow up 呢个 background 有冇帮助到你可以揾得到咧？
1: 呢、這个 experience 我觉得好特别。因为喺美国，如果你讲美国华人，佢、哋其实而家开始有自己嘅 identity，right？ 我哋冇。如果讲澳洲华人嘅话，我哋系边个唔知道？我哋系咪中国人？系咪都唔系澳洲人 ？What are we？right？ 呢个问题我觉得好难。喺美国，点解佢哋会有自己嘅identity？ 佢哋嗰边如果讲 Asian human rights， 佢哋有个 model， 佢哋睇 ，you got Martin Luther King，you got Malcolm X，you、got these people that fought，right？ 不过喺澳洲我哋冇，所以我哋点去

0: speak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而家就可以喺 App Store 又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2: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来到环宇金融。近日美股就是再创新高，尤其是科技股方面。但是市场有部分已经开始担心这个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过热的风险。同时华尔街部分资金也都开始流向另一个的新主线，就是太空经济。就是包括一些科技，就是这个火箭、卫星和国防科技等的这些概念股。
3: 是的。另一方面美联储也都可能会迎来重大的变化。咁市场预期咧，新主席人选 Kevin Walsh 咧，最快亦都会喺今个星期咧正式接任联储局嘅主席一职啦。咁究竟佢上场之后咧，会唔会改变全球市场嘅方向咧？咁今日环宇金融咧，蔡以文就请到资深独立投资策略师黄耀宗啊 Andy 咧，同大家就以上话题做个分析嘅。
4: 早晨 ，Andy。
5: 系，早晨 ，Peggy， 早晨，大家好。
4: 喺呢一个中东战事开始嘅时候咧，美股方面咧都有一啲风声啊，咁啊令到咧个美市咧都受压嘅。但系似乎咧近来咧个美市咧已经系都几免疫噶啦。咁啊，尤其是科技啊、晶片股方面咧又再创新高啦。嗱，咁啊市场好多时候都会问啦，咁啊而家仲有冇得升咧？嗱，你点睇而家美股嘅呢一啲估值，同埋而家呢一刻咧会系 AI 带动嘅新嘅周期啊，定系可能都系有一啲过热嘅风险咧？
5: 嗱，咁其实呢段时间美股即系由四月初开始啦，咁个低位至今咧就升咗接近17%，即系会以标普五百为例，咁啊非常之强劲嘅，系啦，甚至有少少意想不到啦。咁但系正如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咁一来市场其实已经开始消化咗中东嘅紧张嘅事件啦，就好似上年大家对待TikTok 啊嗰啲事啊，咁甚至關税嘅事，其實有少少好類似咁樣嘅感覺嘅，就係講緊金融市場已經消化緊宏觀嘅消息，而同時間咧就大家好集中注意去睇究竟今次呢段時間嗰個業績期嗰個情況。咁所以其實我哋可以劃分為由四月第二個禮拜開始啦，其實個升浪反而最主要都係睇翻自己啲企業嘅情景、企業嗰個情況。咁我哋就可以睇到究竟而家呢個升浪仲有冇得升，或者大家會唔會覺得啊好似好貴喎，或者有冇過熱嘅情景啦。咁其實喺暫時即係呢個業績期啦，用標普500為例，公布咗大概449間公司啦，咁其實係好過市場預期嘅。咁兼且交出嚟而家個盈利增長係講緊成 25% 啦。咁呢一個情景係誇張㗎，因為其實過去嗰一兩個季度啦，其實市場原本預估緊今個季度係應該有少少盈利增長放緩㗎。但係點知冇放緩，不特止呢仲要係得個急速嘅爬升。呢一樣嘢就係令到市場點解過去啲個零月仍然仲係不斷會反覆向上呢？咁最主要就係其實好似你頭先提到 AI 相關嘅周期裡面啦，即係當中有幾個細嘅主題咧。咁不論由大家諗嘅基礎建設啊，咁跟住一啲硬件啊，即係講晶片啊，甚至連大家一直最擔心嘅可能一啲講緊要係咁燒錢嘅軟件公司咧，其實市場都突然間開始有種嘅感覺，原來嗰個需求不單止冇放緩，而且是真的仲有加大力度的情况的。所以在这个情景底下，美股虽然是升了很多，但是其实现在标普500的预测市盈率都只不过22倍而已。22倍是一个什么的 concept 呢？如果我们看回 今年年初啦，咁嗰阵时系讲紧26、27倍嘅。咁如果去对比翻近呢几年嚟讲咧，22倍只不过系一个平均数嚟嘅啫，即系话其实唔系平，亦唔系贵，系啦。咁所以整体嚟讲啦，中线嘅角度，我觉得系可以继续反复向上嘅咁嘅睇法嘅，但系中间可能有啲当然中间总会反复啦，咁但系有啲个别嘅主题啦，可能有时就真系炒到飞晒天啊，咁嗰啲，咁就要小心嗰个可能就系金融市场有时有啲过度炒作咯。
4: 嗱，你讲到咧，即系呢一个炒到飞晒天啊，咁我哋都讲下太空经济啊。嗱，因为受惠于即系呢个 SpaceX 咧话会上市嘅呢个概念啦，市场近来都好关注呢一个太空经济啊，咁啊包括一啲即系火箭啊、卫星啊，甚至系啲国防啊、太空科技方面嘅概念股。嗱，你点睇呢啲板块咧？咁啊，而家呢一个阶段，咁系一啲可以话系长线嘅趋势啊，定系其实目前嚟讲咧，都系偏系炒作嘅概念咧？
5: 嗱，咁呢一个嘅太空经济啦，即系如果我用上次同大家分享过一个叫做平。即系靓正，即系三个唔同嘅思维角度去做一啲策略啊，或者选一啲主题里面咧，咁去其实太空经济都系其中一个我哋有考虑叫正确嘅，可能或者个啱自己一啲方向嘅一啲操作嚟嘅。咁但系最重要一定要睇就呢个系一个好长线嘅一个睇法。点解咧？嗱，当然今时今日最主要就因为 SpaceX 嘅上市，咁因为 SpaceX 个估值就好高啊，咁就大家就可以扯到咧一啲其他同佢相关嘅太空企业嘅行业啦，咁或者叫公司啦，都可以有少少水涨船高嘅情况，咁只要稍微订单系叫做强劲少少咧，就可以就突然一下急升噶啦。但系最重要，我哋要留意一点就系、是、其实成个板块里面系咪只只都系好咧？其实我觉得唔系嘅，甚至啦可以话同 SpaceX 相关概念嘅公司咧，可能我哋都要打散到接近三间公司，你当佢摆埋一齐先至等于一个成个 SpaceX。嘅整体可以做到嘅业务嚟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嘅大前提底下啦，即系如果短线嘅朋友真系可能就系要睇实六月，可能而家市场预估紧六月 SpaceX 上市嘅时候，会唔会就系好即系好短期一个高估值嘅炒作咧，就可能到时会冷却，呢一个风险要留意啦。咁第二啦，即系如果用一个长线嘅角度点啦，我觉得会系 OK 咧，因为其实今时今日嘅太空概念里面咧，其实有商业用途啦，即系大家可能有用嗰啲唔同卫星电话啊、卫星网络啊，咁同埋仲有第二点就系因为而家嘅国防军工里面咧，今时今日好多各国要将自己嗰、那个。国家嘅一个 defence 啊，成个系统啊，要升级啊，嗰啲其实都会同呢个太空系有一个相关度好高嘅发展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个 concept 啦，或者呢一个太空经济嘅主题咧，咁我觉得系长远发展系有嘅，系啦。但系短期就大家预咗，有时佢会波动大啦。第三，究竟系咪真系话嚟紧同 AI 啊运算能力都系放到喺呢一个 concept 里面咧？咁呢个我一半一半啦，因为仲有其实喺个物理学上面有好多嘢要解决，咁所以我就呢、这个就反而唔系摆太多个嘅幻想喺度啦。
4: 嗱，咁啊，讲完太空又落翻地面先，咁啊，嗱，市场咧就预期啊，新嘅呢一个美联储嘅主席啊 Kevin Warsh 咧就好可能咧喺几日之内啊，5月15号左右啦，就会正式接任咧呢一个主席位噶啦。嗱，目前嚟讲咧，市场对于呢个 Warsh 时代咧有啲咩？最大嘅期待咁咧？
5: 我相信大家个忧虑就可能会大少少嘅，因为始终一个新嘅即系新人上台啦，大家都会去睇究竟佢会唔会有个好明显嘅转变咧？系啦，暂时啦，即系可能我相信大家就会觉得佢系相对叫做英中大夹嘅角度会系明显啲嘅，即系大家可能会见到短债息嗰边咧，可能都系会系一个暂时偏向市场。 場會利好啲嘅角度啦。咁但係我覺得另外一點係更加重要嘅，就係一個 credibility 啊，即係因為過去幾年即係聯儲局有時最大嘅問題係俾人哋嘅感覺，好似而家係俾人控制住，牽住鼻哥走咁樣。咁但係而家就盡量係會去做一啲即係真係自己中立啲、客觀啲嘅角度去做嘢啦，同埋可能嗰個取態係會比較叫做唔係咁淨係話睇數據

0: 即系话唔系净系过分滞后，而系都会有少少叫做预测性啲去做嘢。咁可能呢一样嘢都会对于帮到喺个经济上面啦，或者金融市场上面咧，可能会系带嚟一个正面少少嘅信号啦。咁但系当然呢、这个就到时要真系睇佢真系上咗位嘅时候，系咪同佢过往嘅表现系咁一致啦，即系咁有纪律啦，即系佢可能俾大家知道个减息甚至可能加息嘅利率嘅一啲步伐会系点啊？咁同埋，系咪真系咁有前瞻性去做一啲动作咧？咁呢啲就真系到时先至再留意啦。
1: 如果啦，未来嘅美联储咧真系进入呢个 wash 时代嘅话，到底对于即系美元啦、美债，甚至一啲商品市场啊，或者股市咧，有啲乜嘢中长线嘅变化咧？我哋会继续咧同大家跟进住。咁啊，今日嘅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唔该晒 Andy。
0: 好、oh,，thank you。
2: 今集嘅内容咧为一般性嘅。资讯啦，并非具体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嘅财务规划师查询噶。
3: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蔡依文同埋咧独立资深投资策略师黄耀忠嘅 Andy 咧，同大家分析咗美国方面嘅情况啊。咁啊，唔知大家咧日后对于沃森嘅时代又系咪关注啦？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呢一方面嘅详情嘅话咧，相信我哋日后咧响呢一个嘅环宇金融咧，都会同大家咧继续睇美股方面嘅一啲嘅走势嘅噃。
1: 嗯，系啦，咁啊，除咗睇呢个嘅经济走势之外咧，咁啊，究竟喺工业啊或者系职场上边有啲咩走势咧？咁要留意我哋第二小时嘅创业搵食街啦。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喺澳洲嘅职场咧点样定义呢个职场嘅霸凌啊，同埋咧喺咩情况有机会咧系踩界嘅。
3: 系啊，都唔好错过咧今日嘅健康案内所。我知道咧邝美玲都请到咧新州卫生厅病理学专家李超浩教授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咧血型啊同长寿同埋一啲罹患癌症嘅风险咧系咪有关噶。不过而家咧我哋又先交由同事陆女真为大家带嚟10点钟的详尽新闻报道。